0: 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默默承受，筑巢护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0: 在松鼠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3: 是兰克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他们不久前成功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现在有请船长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风采。
4: 今天不太适合飞行，
5: 兰克船长，请为我们讲一讲航行中的惊险时刻吧。
6: 那真是太多了。有一次，我们的船在赤道附近遇到大暴雨，雨水灌满了船舱，船差点要沉了。那雨真是太大了，就像现在的雨一样。不对，南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呢？
7: 这片冰原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没错，是我。再尝尝这个大雾，越大的雾越好。
8: 天气制造机可以在局部制造出各种天气，
7: 太有意思了！再下点冰雹吧。
9: 沈殿，你那么早啊？今天天气不错，开窗换换新空气吧。
10: 等一下，
11: 快关上！
12: 快关上！
13: 我们巡逻回来了。
9: 我刚才开了一会儿窗，没想到洒到地上的水就结成了冰。
14: 资料显示，这是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主要是全球变暖引起的。
9: 全球变暖？那怎么会越来越冷呢？
14: 气候变暖会使南北两极冰雪融化，而冰雪融化时会吸收热量，造成气温下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妙的，需要仔细分析。
13: 有任务。
9: 是信天翁兰克船长。
3: 护卫队，霹雳用天气制造机制造各种天气，要赶走大家。
15: 船长，别着急，我们马上。
7: 宇宙护卫队，现在我就用天气制造机把他们赶走，你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15: 彩虹，我们马上出发。
1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极地冰原。
15: 宇宙护卫队，
16: 出发。
15: 风

0: 闪电流星，你们疏散受到惊吓的居民，我和彩虹分头寻找兰克船长。
1: 是吧？
2: 今天果然不太适合飞行啊，
3: 彩虹，这次就算你有彩虹能量也别想阻止我。大鱼，
1: 彩虹能量，
3: 你以为罩住自己我就没办法了？雷电，哼，尝尝我的大风，看我把你们吹翻。为什么能在逆风中飞行啊？
2: 走，这回看我的了。
1: 兰克船长，你简直太棒了。
4: 兰克船长是信天翁，可以借助气流起飞。
2: 没错，霹雳，让你的大风更猛烈些吧。
3: 既然你不怕风，就给你来个风平浪静的大晴天。
1: 信天翁可以利用气流长时间停在空中，就算晴天高空也会有气流。
3: 看我的厉害，巨大积云。
1: 现在很危险，需要尽快打败霹雳。气温在零度以上时才会形成雨，极地的冰面在融化，我们只要在霹雳头顶盘旋，不要让它离开冰山就好了。
2: 好，明白。
3: 你们是想引雷劈我吗？可能先劈到的是你们自己哦。
1: 霹雳，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的脚下吧。
3: 不要脸啊！
1: 下雨，说明温度是零上，而冰在零上会融化。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天气制造机，
1: 升级后的天气制造机可以制造出更多极端的天气，展现它真正的威力吧。
0: 那我可要好好试试。

哼。

0: 闪电被闪电劈中了。
1: 这闪电来得也太快了。
0: 像流星一样的冰雹，好疼，好疼。
2: 这热带风暴太猛烈了。
3: 嘿嘿，轮到你们了，尝尝我的超级龙卷风。
4: 龙卷风是十分危险的极端天气，被卷进去就糟了。小一点，我们得赶快躲开。
5: 看我的吧，飞得高高的。
4: 兰克船长，真有你的。
5: 小意思，我在航行里遇到过各种危险天气，不过在南极还是第一次碰到龙卷风。
4: 没错，龙卷风是云层上下温差过大，冷空气下降，热空气上升形成的漩涡。南极本不该有这样的天气，强行制造的话。
6: 有了，兰克船长，让我们把龙卷风还给霹雳吧。
5: 好呀。
3: 彩虹又在想什么花招？彩虹，你在这绕来绕去干什么呢？好冷啊！安丘，怎么回事啊？我没有创造冰雹啊！怎么突然又变热了呀？奇怪，我没制造这些天气啊！
4: 你在南极寒冷的天气下，一会儿制造出热带风暴，一会儿制造出龙卷风，冷热温度的剧烈变化会造成天气的紊乱。现在是对你的惩罚。
7: 霹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5: 哇，彩虹，快看，出彩虹了，
4: 真漂亮啊！
0: 现在天气这么冷，果然是全球变暖引起的。我知道怎么缓解全球变暖了。
1: 该怎么办？
0: 就是减少能源使用，
1: 比如
0: 不吃加热的食物，不使用交通工具，用跑的，还有减少电的使用。怎么样？这样就能节能了吧？
4: 闪电缓解全球变暖，要加大植树造林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不是回到原始时代啊！闪电，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6: 金头冠和汉堡机器人。
8: 慢点。
1: 爸爸，我想吃汉堡。
8: 汉堡属于高热食品，吃多了可能会发胖的。你昨天才吃过汉堡，今天不能再吃了。
1: 我不管，我就要吃，
9: 而且还要吃那个大大的汉堡。
10: 好大的汉堡啊！
9: 汉堡怎么会咬人呢？
11: 这不是汉堡，而是外形像汉堡的机器人，利用机械装置开合，可以把人夹在里面。
3: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1: 儿子，快跑！快跟上！
4: 吃饭了，
0: 又是蔬菜沙拉。今天我想吃汉堡。
1: 刘
0: 星，你太棒了！等一下，我吃了你的汉堡，那你吃什么？
1: 放心，我做了很多汉堡。
4: 这么多？
0: 那我不客气了。
1: 好吃。我做的汉堡真好吃。
4: 刘星，汉堡属于高热量食物，吃多了会发胖，动作就不灵活了。

0: 不会，我吃汉堡可灵活了。
1: 看你都吃撑了，
2: 有任务。
0: 等等。

0: 宇宙护卫队
1: 出发，
2: 风暴力量，
3: 闪电穿梭，

0: 站住！刚才就是你们呼叫宇宙护卫队。
1: 小慧，你在这里躲一下，我去引开汉堡机器人。
0: 哎，我哪儿去了？
1: 哎，霹雳，我在这儿呢。哎，
0: 站住！别想跑。
2: 爸爸，谁呀？谁？闪电哥哥！
3: 闪电，送小慧去安全的地方。我和彩虹帮助被汉堡机器人夹住的居民。
4: 是的。
0: 别跑！站住！
1: 继续冲我来呀！离我儿子远点儿！
0: 哼！汉堡队队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4: 我来帮你把汉堡拿掉。闪电已经把小辉送到安全位置了。
0: 被你们扔掉一个汉堡又怎样？汉堡机器人，给我继续冲！
4: 小辉爸爸，快走！
1: 流星，小心呐！
4: 好累，为什么今天这么累啊？
0: 汉堡机器人，把流星扔走。
4: 我是不是变胖了？
0: 流星，你就是变胖了，还变得很胖。
4: 不是吧，我变得这么胖了，机械手臂都颤抖了。
1: 流星，我来帮你。
4: 好，机械臂还能用。抱歉，我好像最近汉堡吃的有点多。
1: 汉堡是高热量食品，吃多了会变胖。你可以多做运动，加快新陈代谢。
4: 好，
1: 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4: 四，
1: 真的有瘦哎！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当我霹雳不存在吗？汉堡机器人，快吹风，让他们看不见。
4: 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不好，糟了。流星，快用机械臂向左中右三方回击呀。
4: 收到。

0: 刘星没事了，风停了。
1: 谢谢你。小灰爸爸，你的眼睛怎么了？
2: 金头冠的眼睛外面有一层白色的瞬膜，平时隐藏于眼前部，捕猎的时候这层瞬膜会将眼球盖住，用来保护眼睛免于受伤。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刚刚风沙那么大，你一点都不怕。
3: 不就是翻白眼吗？有什么好炫耀？别、
1: 小灰爸爸快走。
3: 你们怎么叫我了？

0: 经过刚刚的运动，我感觉自己灵活多了。
1: 汉堡机器人，给我继续冲！好疼啊！我都站不稳了！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霹雳汉堡机器人。
1: 升级后的汉堡机器人不仅变得更大，还能把人喷飞。霹雳，好好使用吧。
0: 汉堡机器人大王，把他们都赶走。
2: 刘星，
3: 我们来了，小一点，快保护小灰爸爸。

0: 得正好，让汉堡机器人大王把你们一个一个夹住。
1: 风暴力量！
0: 看着点呀、啊！
2: 也不怎么厉害嘛。
3: 大意了！
0: 把他们都给我喷走！
2: 不许再动了！
0: 给我继续喷！
2: 你怎么什么都喷啊？
0: 快喷风！
2: 我的眼睛好痛！
4: 流星，我来帮你，
2: 快跟我来！人，终于看清了。咬不到我，
0: 在这边。
2: 我躲。
0: 快停下，看清楚再喷呐。
2: 有了，汉堡机器人大王，我在这儿。
0: 怎么回事？我看不见了。
2: 小灰爸爸，告诉我霹雳的位置。
4: 在你左前方45度位置。
0: 你想干什么？
2: 请你吃汉堡啊！
0: 住嘴！快住嘴！
2: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好饿呀、什么味道？是汉堡！
5: 等一下，闪电，汉堡属于高热量食品，为了防止热量过剩，吃之前要先做运动哦。给！
2: 我都饿坏了，要不还是让我先吃一个吧。
6: 云豹和悬浮方块，
7: 这个广场
8: 被我们兄弟占领了，
7: 都给我们走开！
9: 是大反派老英雄老小三，
2: 大反派。

0: 我们是特工姐妹花。
1: 啊啊！现在就要维护正义，打败你们！
2: 不自量力！
1: 车里姐好帅啊！
3: 小可，小可，快还击呀！
2: 咔咔咔咔咔咔咔！
4: 小可，你是怎么演的呀？多看看人家朱莉。
1: 我就是一直看着朱莉姐的。
4: 不是让你看着她，是让你多学学人家的专业精神。哎呀，演员表演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
5: 这个游乐场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3: 对对，就像后面这个演员一样说台词，要充满激情。
1: 导演，哎
3: 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4: 啊，是霹雳。
0: 啊，快走！
6: 悬浮方块里面设有感应装置，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它们移动攻击。
4: 呀呀呀！嘿嘿，
5: 真是太有意思了！
7: 小雨点，我的滑冰技术要进步了。啊！大家都滑得真好啊！
8: 彩虹，
0: 彩虹，
8: 彩虹，你没事吧？
7: 没事，我很羡慕大家滑得那么好，一不注意就撞到了。
8: 彩虹，与其羡慕大家，不如做好自己呀。有任务。
0: 是云豹朱莉和小可，护卫队一来游乐场里捣乱，用悬浮方块驱赶大家。
7: 朱莉姐好帅呀！
0: 小可后面。
5: 护卫队，就让我的悬浮方块给你们演一出好戏吧。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7: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游乐场。
8: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梭，

0: 乌龟，快救救我们！
1: 乌龟队，小可刚才和我跑散了，到处都找不到他。
2: 别着急，闪电、流星，你们负责疏散大家，我和彩虹分头去找小可。
3: 收到。
4: 彩虹，你是躲不过我的方块阵的，进攻！
1: 小可，彩虹姐姐，我没事。我想起来了，小可是云蚌，天生擅长攀爬跳跃，就可以当花行走。
4: 哼，别得意，看我的分散方块。
1: 我要是像朱丽姐那样厉害就好了。
3: 小可，你们云豹在高空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甚至可以倒着行走，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自己做到最好，你一定可以的。

0: 说什么大话，一会儿让你们哭都来不及。
1: 我想到怎么打败霹雳了。
0: 撞在一起吧。
1: 小可跟我一起跳。一二三。小可跳得很好，我们继续。
0: 别得意，这些方块可是我控制的。嘿，你们还有方块可以抓吗？
2: 当然有啊。
1: 小可跳。小鱼儿配合一下。彩虹能量。霹雳，你太得意忘形，是不是忘了脚下的方块了？
0: 我才没忘，看我，不要晃啊！
3: 对不起啊！
0: 方块，快来接住我！嘿嘿，没事了，我是让你接住我，不是让你撞我！哎呦，哎呀！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悬浮方块，
1: 升级后的悬浮方块可以组合成各种行动，也更加灵活，让护卫队见识下悬浮方块真正的威力吧。
0: 看我的吧，
2: 小雨点保护好小可。

0: 直线攻击。
1: 跟我比速度还是差了点。太棒了
0: ！L 型变换，
2: 神剑，
0: 分镜合击。
1: 我可不是悠悠球，快放我下来！
3: 小心！
0: 大平板，
3: 风暴力量！糟了！
4: 大家都没办法对付这些方块，世界有些棘手了。
5: 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方块就好了。
6: 我又羡慕别人了。
4: 小可，不怕羡慕别人，我们应该把羡慕转化成自我提高的动力。我们可以制造出比方块更好的武器。
6: 好，我也来帮忙。
0: 哼，你们打不赢我的方块的。急速建构，进攻！
6: 彩虹能量！

0: 死我了！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快，冲破能量罩！
1: 能量罩解除！
0: 哎呀，怎么回事？
1: 人是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小可太棒了，
3: 小可干得好，小可终于找到了他最好的动作。谢谢朱莉姐，谢谢彩虹姐姐。
2: 小可啊，我早就发现你刻苦认真，充满了潜力啊。
4: 阿曼导演，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演员表演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
2: 是吗？我是说卖红薯也要很刻苦啊。
5: 一周护卫队，呼叫一周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0: 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她默默承受，筑巢护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0: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3: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4: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5: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说来话长。
5: 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6: 你认识他？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梅西小姐，
1: 辛苦了，等这么久。
0: 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0: 第两层。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你俩不会煮麻叉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
2: 这
1: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啊！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5: 放肆！

0: 我是我请晕的葛莱义士的，啊，谁让你们东闹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正是
0: 不才。在下云建明。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赌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0: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 是袁爷派人送到天堰楼来的吧？正是。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0: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0: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 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
1: 啊，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袁爷过奖了。我们走走吧。
1: 好。
0: 哎，云大哥，在哪儿练的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啊，的确
0: 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啊，不敢，袁爷请讲。听说云大哥画5根金条，想要买下天堰楼啊？
1: 不是想要，天堰楼已经是我的了。<笑>
0: 不。 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宁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哦，
1: 有意思。
0: 天堰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 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堰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那我
1: 所付的5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收购天堰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
1: 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我只是在说实话。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
0: 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元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精，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4: 哎，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4: 是。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5: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吨。
5: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0: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5: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0: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4: 也就50-60人吧。
0: 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4: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0: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5: 是，回去我就办。
0: 小马豪，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4: 爷，您就放心吧。
0: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6: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7: 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6: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那把外衣披上吧。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7: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6: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7: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6: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长夫叔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7: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6: 好吧。

0: 你快回去吧。好，去忙了。你要实在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1: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军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1: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3: 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
2: 是。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琳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钉子来。
6: 来，干。谢谢。
4: 林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
0: 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4: 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5: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5: 谈得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5: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0: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0: 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三挺轻机枪、十二支冲锋枪、六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0: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云楼变作天罗地网。
2: 高进。
0: 你顺利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3: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今晚我要回六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1: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3: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0: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
1: 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1: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0: 嗯。
1: 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1: 行。
0: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应
1: 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哼，
0: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1: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0: 他在门口等了你多久？你怎么知道他在大门前等我？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
1: 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
1: 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她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哎，
1: 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
0: 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1: 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
0: 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
1: 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嗯，我走了。
0: 好。
4: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5: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你在这忙着呢。
4: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5: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4: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了？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4: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4: 谁说辜负了？辜负。<笑>是啊，我没有辜负。
5: 哎。
4: 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0: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笑> 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2: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

0: 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美琴，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

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金钻表，成为厢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士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直精准，四清晰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士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士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士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香士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

0: 当上电视的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份，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刚刚我们这个打的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她默默承受，筑巢护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0: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3: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4: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5: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6: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这么，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5: 说，陈山，
7: 你认识他？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
0: 哎，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

0: 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1: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1: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2: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1: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1: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2: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1: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2: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2: 可是
1: 美琪，琳娜说得对，就让他留下来照顾你吧。
2: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1: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丽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3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2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

0: 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到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
0: 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嗯，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嗯。
2: 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啊，
6: 春英，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1: 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狐，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哎，话是不错，可是……
1: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王哥，你去看看吧。
1: 嗯，走。嗯。
3: 快看看怎么样？
5: 来，这是雪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许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5: 就是，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5: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
7: 这样的暗门啊。

0: 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看，里面啊，
1: 尹大哥，
0: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1: 还行吧。
0: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1: 嗯，
0: 非常好。来这边，看。

0: 小子，干得不错啊！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哎，
1: 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2: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
1: 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0: 你让我当你奶奶，
1: 老娘还不乐意呢。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哎，
2: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2: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李四干，我们去，跟我来。
4: 好，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大哥，给我团长送枪来了，
4: 人呢？就在门口。哈哈哈哈哈！兄弟，想死哥哥了。
5: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4: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哈哈哈哈哈！哎，我说兄弟。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嗯，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啊，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5: 放心吧，
4: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5: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4: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笑>
5: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
4: 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5: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 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得谁的事？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红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凯不敢插手，
4: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 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5: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4: 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
5: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

0: 管叶鸿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台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鸿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鸿开的麻烦，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
1: 爷，嗯，去吧。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0: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兄们，咱们散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散河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散河会的英雄好汉呐，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子云建明，炸子云建明，炸子云建明，炸子云建明。
0: 嗯，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梅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好像要出什么事。
4: 嗯，
5: 我也这么觉得。
4: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4: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0: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1: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会死人吗？
1: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0: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1: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走吧，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去。
2: 快点！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4: 快点！
2: 林兄们，给我冲！

0: 没人呢。
1: 景云呐，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能不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0: 拿着枪！人呢？在哪里？啊！绿叶，你看！啊！这再看着枪，哪找着？看见了吗？
1: 起来，哼，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吴国，您就听好吧，听爹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刘爷这边，四面八方都有。
1: 四面八方都有，坐后头面的，
0: 去给我找去。
1: 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2: 找，
1: 快找，
2: 快找去！

1: 我他妈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肢了！
2: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1: 那死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的皮！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
2: 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俩妈！
0: 不是，
2: 那么着，五姑，你呀，在这给我滚地料阵。
1: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2: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借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0: 五姑，清行，
2: 所有人下车。
1: 老六，
2: 这回别再出麻差了啊！
0: 快着点，要我进署城。
1: 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出来！绑
4: 着他！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3: 是。进去，快点。
6: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7: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6: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6: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8: 这正是他的目的。
6: 谁的目的？
8: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5: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特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以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雅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努则来袭，默默承受，筑巢护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7: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6: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8: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7: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地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6: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9: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10: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11: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0: 说来话长，
11: 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10: 说，
11: 陈山，
12: 你认识他？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妈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1: 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0: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2: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0: 这
2: 他是被谁死的？
0: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2: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0: 我这
2: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田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啊，
2: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1: 放他走。嗯，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吗？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4: 来，龙干长，快点！龙放这儿，快点！
1: 五谷，
4: 王家的。
1: 五谷，怎么样了？

0: 幸运地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百十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1: 剩下的怎么样了？
0: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豪和老六呢？
0: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堰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1: 孙娘们，一群废物！
0: 娘子，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三合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1: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呀，把贺红英、管老四、李铁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堰楼。
2: 是。
0: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嘿，
1: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抬头！
2: 是。

0: 当家的，
1: 老三，
2: 晋南牧师，
1: 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0: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3: 我就不想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0: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0: 哎，
1: 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紧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0: 是。
1: 天眼楼保护起来了。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哎呀！
1: 于老弟，高老弟，
6: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1: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1: 嗯嗯嗯

0: 来了。
1: 李长官，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堰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是的。
0: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不好意思，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让。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诸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2: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2: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2: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2: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真不巧，我们整个静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3: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0: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2: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3: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0: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3: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3: 好。
0: 行。
3: 哎呦，哎呦，哎，
0: 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0: 好好好，这边这边，走走走，
3: 哎，你拿着，哎，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啊，走。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龙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必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哎，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络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
2: 眼睛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

0: 么？
1: 嘿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2: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3: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4: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0: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2: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0: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5: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0: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2: 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2: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去是为了不输理。
2: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0: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0: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6: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7: 还有我。
0: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2: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0: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4: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8: 林大哥，您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0: 怎么不够吗？
8: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北威啊，
1: 元爷，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6: 是
4: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
6: 今天晚上。这是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6: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4: 怎么样？
2: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4: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2: 嗯，我送你。
4: 嗯。
8: 向后转。
2: 郭团长，
8: 站住！
2: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6: 小姐客气。
2: 再见。
6: 再见。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很有这种可能。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但愿如此。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队副，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

0: 那我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1: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0: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2: 给我打。

0: 给我宰了他！
1: 弟兄们，接应营长。
2: 是。
3: 没子弹了。

奶奶的，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
0: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1: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

0: 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 上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0: 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是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

0: 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过，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过关里面请。

0: 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她默默承受，筑巢护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0: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3: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4: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0: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振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0: 说，陈山，
2: 你认识他？
1: 嗯，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发。排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给我上！
1: 原野使了个调虎离散计，把姓岳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2: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
1: 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3: 哎，
4: 没事吧，
3: 刘爷，
4: 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3: 哦，
1: 过来，
3: 去打扫收拾。

0: 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
0: 他奶奶的，这招叫狐狸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1: 大哥。
0: 放下 武器。
2: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0: 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是。
3: 走走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3: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
0: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着。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哦，嘛通病？
3: 不见棺材不落泪。<笑>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3: 会的。
0: 一定会的，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3: 那么，不叫，房契不在这儿。哦，
0: 在哪儿呢？
3: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哦，
0: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3: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4: 是。
0: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3: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3: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4: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了。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走
3: 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三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2: 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
0: 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他们绑走了叶小姐。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燕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岩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3: 嘿，
1: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嗯，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哎，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2: 哎，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我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2: 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院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

0: 姓袁的，你少在这捡人捡艺，你们齐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撅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笑>
0: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
0: 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姬，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3: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1: 是她。出去再说，走。
3: 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1: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3: 是叶红凯的女儿。
4: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1: 你看站这儿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4: 当家的，能不能？真是混蛋！
1: 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

0: 给抓的。
1: 叶洪凯，
0: 首铁岭的主将，
2: 三零一市市长叶洪凯。
1: 哪个是叶洪凯女儿
0: 啊？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洪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洪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0: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洪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洪凯哪儿找去？
0: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骂事儿了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当家的，快走！
2: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3: 是是是，
4: 上来了，来来，你去那边，去那边，来，先跟我来。
5: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6: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2: 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5: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了。
6: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5: 有道理。
6: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嗯，
5: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
5: 来。
2: 什么？
7: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8: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7: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8: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2: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9: 师座，
2: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9: 是。
7: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9: 师座，
10: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2: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10: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2: 现在在哪里？
10: 就在门外。
2: 快快让他进来。
10: 是。
7: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9: 师座，
8: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9: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这样，我看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圣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就能用得上。携带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

0: 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 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 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

0: 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峨眉山市晴，21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0到18度。盈晶阵雨转晴，20到28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2到29度。岳西阵雨17到28度。达州多云，25到36度。

大邑多云转晴，21到31度。德昌阵雨，19到33度。延边晴转多云，19到34度。君连晴，20到33度。古蔺多云，21到32摄氏度。

0: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1: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2: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2: 说。陈山，
4: 你认识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四方。

0: 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范家，放心吧。

0: 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站队站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2: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3: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啊？
3: 别忘了，段志虎是作战厅厅长。
2: 哦，
3: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哦。

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了。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真叫戒备森严呢。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嗯，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3: 嗯，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玉儿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边。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边，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了。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南
4: 院有正常。
5: 南院，
4: 一切正常。
5: 收到，
2: 收到，收到。
4: 收到，
2: 请回话。
5: 好嘞，
2: 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别开枪！
1: 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0: 饶命！想死想活，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1: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2: 牢牢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是。
1: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辉影。
1: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0: 和总坛通话呢？
1: 是二巡道。
0: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0: 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1: 你可真够损的。
2: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3: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1: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你是不是想冒充我的建兵？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2: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
3: 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4: 贺大哥，
5: 南院，南院，
0: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做到回话。
6: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4: 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0: 说我什么？
4: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
5: 我才是云建明。
7: 慢玩意儿，你是
0: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4: 贺大哥，又找找梁哥。 走，进去。
7: 贺大哥，
4: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0: 啊！
2: 这是骂声。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洪凯。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野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葛辉呀，葛辉呀，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哎，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剑兵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2: 人呢？

0: 王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那个家的撤离！
1: 王家，
0: 快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你们哥俩， 红海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石总，快点，怎么样？
1: 是，
0: 三河呼叫流氓，全部缴械了。
2: 这是怎么回事？228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提及三合会。
0: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天堰楼？正是。怎么？段厅长知道？
0: 不，你接着说。
2: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0: 这怎么可能呢？
2: 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0: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
1: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2: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0: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3: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4: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5: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6: 是。
7: 男警员。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座，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5: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6: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舒长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5: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6: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5: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5: 是，一定。一定。
6: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5: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1: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1: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5: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5: 没问题。
1: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5: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1: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5: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5: 没问题。
3: 叶市长，
5: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2: 林娜，你说呢？
6: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1: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哎，
2: 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0: 弟兄们，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手搭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对，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 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1: 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受试3680只，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解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
0: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干。 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

0: 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

0: 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80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00元。
2: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这一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 我感觉呀，我这个腿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5: LED
6: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
3: 儿子也放心了，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解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7: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 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9: 我跟儿子呢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

0: 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700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荒木为民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1: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2: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说来话长，
2: 我被奸人所害，沈某，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0: 说，
4: 陈山，
1: 你认识他？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为同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7: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走吧。哎，包子，过来看看。哎，这，哎哎哎，
2: 怎么开的车呀？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3: 轮胎着了，赶紧换备胎。
0: 这，怎么了？这么危险？
4: 轮胎着了，准备换备胎。
0: 你看看，轮胎着了。
5: 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先别着急，来，坐了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来，好，推，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
6: 来，好，你来，来，是，没事。
5: 把枪放下！别动！否则我打死他！求求你啊！把枪放下！走啊！
6: 你说的。
5: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6: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6: 闭嘴！走，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
5: 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6: 都别过来，
5: 否则我开枪打死他！别开枪，放了他，放你走！
6: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你。

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1: 哎，老总，您没事吧？
0: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1: 哟，我的公文包呢？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云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1: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1: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1: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0: 总座，
1: 怎么了？
0: 黄处长找您。
1: 哦，
0: 就在外面。
1: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0: 是。
1: 总座，出什么事了？
2: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2: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2: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2: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2: 是。
1: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2: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2: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2: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2: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2: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2: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你的意思呢？
2: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4: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老实点，
4: 放开我！
1: 别动，
4: 放开我！
1: 别动，
4: 凭什么？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点钟，十点钟，没错，他说的就是十点钟。
1: 书场十二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鹦。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
1: 啊，别动！
0: 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快走！
1: 快走！快走！

0: 能料到我们来。
1: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
2: 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0: 哼，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2: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0: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2: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兄们，打！
1: 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0: 老夫人，领导，
2: 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0: 小分队，跟我来。
4: 走。
2: 请。

0: 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打下北马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她默默承受，众潮不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他的右胆拿来，他就直接走，他就不管。
0: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3: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4: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5: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说来话长。
5: 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6: 你认识他？
7: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秀夫，秀夫，秀夫，
1: 连长，
0: 秀夫。

二排长，连长，现在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

0: 没事了，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妈的！ 这仗打的，马头，你勤勉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0: 是，
1: 三炮，
2: 是，
1: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2: 是，
1: 快去。
3: 连长，怎么回事啊？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石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团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要看你们的。嗯，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住。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哼，
0: 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0: 八嘎，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不可能惊动鬼子的，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1: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

0: 咱们先回团部，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
1: 走走。
0: 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
2: 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3: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2: 团长，我有个主意。
3: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
2: 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
3: 你有把握吗？
2: 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4: 报告，报告，师部急电。
3: 下去吧。二龙，
5: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2: 是。
3: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2: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了，
1: 梁风声跑了，
0: 马桶，
2: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跑啊！当逃兵，
1: 你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2: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3: 逃兵，死去吧！
2: 等等，

0: 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1: 起来，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嗯，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0: 去。
1: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会被发现。
1: 没错，赶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被发现了怎么办？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0: 是。
1: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0: 好，
1: 其他人跟着我走，
0: 快。

没事吧？

0: 连长，连长，
1: 兄弟呢？
0: 连长，全都牺牲了，
1: 都死光了。
0: 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2: 是，
0: 赶紧去。

0: 慢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好，出发。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死了！任务失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

0: 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开开心心的忙里。

0: 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方慕为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1: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说来话长，
1: 我被奸人所害，沈某，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0: 说，
1: 陈山。
3: 你真是的，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破！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5: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到了，
0: 走军部，
1: 走。
3: 连长，这边，
1: 走了，快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2: 你是平坝镇的？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2: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2: 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既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数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勿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嗨，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2: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1: 好，
0: 来，你看啊，
2: 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0: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
1: 好的，后面
0: 走走走，快点啊！把这个菜呀也挑过去啊！
1: 哎，好嘞，
0: 带好鸡蛋啊！
1: 对，
0: 哎哎，
1: 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3: 二龙，
0: 二龙，是二龙，
1: 王老爹，好久没见了。
0: 是啊，您还好吧？
3: 二龙，
0: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

0: 过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十二龙。
1: 他就是十二龙啊！
2: 上
3: 龙，
2: 上
3: 龙，
2: 上
3: 龙，
0: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1: 哎呀，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2: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4: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0: 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带子闺中，我去给你提提。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5: 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0: 鬼子来了！
1: 连长，
0: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 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1: 快上，快上！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6: 好，
1: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你小子没事吧？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吧？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
1: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枪支弹药越多越好。
3: 连长。
1: 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等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3: 嗯，
1: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0: 好，
3: 好，走，
1: 走，
0: 走，
3: 哦。
4: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首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你做的对。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1: 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2: 嗨。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请求增援。

0: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 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1: 小丽媛，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2: 说什么呢你？
3: 不要乱来，不能对皇上不敬啊！
2: 大佐。
3: 李孔尚对皇军不敬。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
0: 阁下。 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时可杀，不可辱。
2: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反叛。
3: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丽媛，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2: 大佐，
3: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0: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 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4: 是。
0: 听我的命令，出发，
1: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2: 向右转，出发。
4: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2: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哼，八嘎！

嗯。

你这个。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

0: 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是

0: 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

0: 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

0: 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非常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8: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9: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8: 说来话长，
9: 我被奸人所害，这么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10: 你认识他？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Yeah!

0: 这里就叫不带过，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 师傅一指，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走。

0: 瞧这枪，
1: 这枪枪来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
0: 看我这枪，
3: 这枪才高级呢。
0: 好东西啊，连长来了，
3: 连长，
5: 兄弟们，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嗯，
0: 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4: 好，
0: 走走
4: 走
0: 走，快
4: 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1: 好。
2: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3: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表扬表扬我。
4: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5: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
6: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6: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6: 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3: 走。

0: 快撤！
1: 走，
2: 快！
3: 你们去那边，
4: 这边的，跟我来！

0: 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巴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向后转。转。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2: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邻居、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4: 秦谷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
2: 尽忠了，
4: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2: 参谋长，啊，
4: 你听到枪声了吗？
2: 我没有啊，
4: 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秦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2: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5: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1: 大佐那儿见。嗯<笑>
4: 八嘎！

是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1: 复位？
0: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老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3: 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

0: 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1: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2: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1: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2: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1: 哎，那我先走了。
2: 嗯。
3: 连长，来来来，
4: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3: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3: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见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1: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0: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
1: 哎呀，瞎子，
2: 哎呦，你还好吗？
3: 我没事没事，
2: 好着呢，
3: 可好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4: 哎呦，
3: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4: 放心吧。

0: 兄弟们，
1: 哎，
2: 连长，你看，
1: 连长，
3: 连长，
2: 什么都没了。
1: 哎呀，连长，连长，
3: 连长，
0: 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1: 没事，真的，没事。
0: 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
1: 啊，你好。哎呀，
0: 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菜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4: 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1: 连长，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
0: 三炮呢？
1: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三炮，
2: 你，哎呀，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4: 方队长，
1: 我们现在这。
4: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
5: 你好。
0: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
5: 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
4: 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6: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1: 连长，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0: 怎么？
5: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0: 好。
7: 报告。
5: 说。
7: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0: 肯定是三炮。
8: 连长，让我们去吧。
1: 对呀，让我们去吧。
2: 就是啊。
5: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跟你们一起去。
0: 好，方队长。
5: 走。
0: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好
1: 好，
4: 走。二龙，我也去。
0: 走吧。
2: 走。

0: 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进去欣赏，知道吗？哎，
1: 花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快！快点！快点！

0: 站住！快站住！往哪儿跑？快点！
1: 尼迪，去看一下。

0: 狗子！小炮，
1: 连长，
2: 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1: 走走
3: 走。

0: 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2: 哎，坐吧。
0: 冯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2: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武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哎呀，这事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0: 哦，方队长。 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0: 来来来来啊，我来。谢谢方队长。

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你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这帮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
2: 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王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0: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
1: 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2: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 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哼，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0: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

0: 我们还是拼命在抗日啊！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1: 报告！
2: 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1: 让他进来。
2: 嘿，
1: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1: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1: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2: 是伏击青谷少佐的人。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啊！
3: 小丽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
2: 小丽君。
4: 嗯。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明白。报告，进来。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
5: 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4: 是。
5: 嗯，放心吧，队长。
6: 方队长，怎么了？
4: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5: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4: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5: 好，我相信你。
4: 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5: 你什么意思？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4: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5: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4: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嗯，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那
5: 太感谢方队长了。
4: 队长，我去吧。
5: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4: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7: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

0: 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

0: 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

0: 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3: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4: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说来话长，
4: 我被奸人所害，这么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5: 你认识他？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快收拾收拾，快快快，来来来，
1: 三胖麻头，哎，你们听好了，
4: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我们要团结分队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好。
3: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4: 好。

了。

0: 我，你帮帮我吧。那
1: 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
2: 快进去。
3: 回来，起来。

0: 是谁？我的女儿。
1: 女儿，
0: 把她带走。
2: 哎，
3: 哎，哎，长官，长官。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哎，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

0: 你没搞错吧？他是游击队。嗯，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
1: 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2: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1: 在哪抓的？
2: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2: 一个女人。
3: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2: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
1: 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0: 好，走，快。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
1: 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哼，这兵荒马乱的。
2: 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0: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

0: 帮他谁帮他呀？
1: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哼，壮好人。
0: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
2: 别瞎说行吗？
0: 我没有瞎说呀。
2: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0: 不，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3: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3: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3: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3: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3: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吧？
0: 嗨，我记住了。
3: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3: 嗯，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哎，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1: 三炮，哎，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3: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马头两个人，引开。

0: 我们本来是想保护你的，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1: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就是啊。
2: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嗯，是啊。
3: 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他在哪儿？
2: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皇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
2: 我们要去救翠翠，
1: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3: 对，
2: 现在就去！
4: 别了，别了，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3: 想什么计划？你说，
2: 现在就得去了，
1: 哪来得及想什么？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好，兄弟们。
5: 上好，来，集合队伍，
6: 是。你，过来，
5: 来，看一下啊，
6: 进去吧，
5: 过来，这个，这个，过来，这个我看看，看，我看看，给我看看啊，这个呢，这个呢，
6: 好，
5: 好，
6: 继续，
5: 走走走，继续，
6: 你这个，
5: 进去吧，你，
6: 走，
5: 你，
6: 打开。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
0: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5: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3: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3: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3: 啊，少佐慢走。
4: 李长官，恭喜恭喜！
3: 杨老板，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5: 呸！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0: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6: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5: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8: 好，记住了。

0: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嗯。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1: 知道了。团长，您出来一下。

0: 看见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4: 恭喜
5: 恭喜
4: 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5: 哎，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特长，哎，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6: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6: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6: 是，
7: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6: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8: 别说，
6: 那是一定的。
7: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6: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9: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鬼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7: 累死团长。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
8: 恭喜
0: 啊！
8: 恭喜恭喜！
6: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5: 哎，好，
0: 我喝点啊。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6: 来，
0: 把酒杯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6: 好，来。
10: 停，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1: 好，
6: 好，好，
10: 好，走。
0: 来，喝喝喝
11: 喝，
12: 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3: 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0: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

0: 送酒的，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 赶紧赶紧！
0: 哎，谢谢长官。
2: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是。

0: 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哎，站住！站住！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1: 出口。哎呀！
0: 三炮，你去那边，你也小心。 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0: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2: 二龙。

喝你们的啊！我去上个厕所。好好好，你们都是啊。不行不行，小打小闹。来来来，我敬你啊！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应该怎么办？
2: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3: 班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4: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3: 好，好，好。
4: 都别慌，都别慌，
3: 怎么回事？报告，
4: 哪里打枪？
3: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4: 什么？是不是劫走的？
3: 不知道啊。
4: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5: 是，追，
4: 快，走。

0: 停止射箭！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抓活了！你把他锁上，打不开呀，这是。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好，我马上去查。
1: 翠翠。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他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3: 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1: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
0: 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嗯。
4: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 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报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 这不是因祸得福吗？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5: 秘书啊，你说的对呀、啊。
6: 队长，翠翠来了，
5: 来坐。嗯，
6: 吃过了吗？
5: 吃过了。
6: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0: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1: 队长
0: 回来了。
1: 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啊？
1: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太好了。黑风山呢？
1: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0: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2: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0: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2: 我明白了。

0: 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7: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8: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9: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10: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9: 说来话长，
10: 我被奸人所害。沈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11: 你知道
12: 雅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她默默承受，怒潮不载，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3: 哎，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他的幼崽拿来，他就直接走，他就不管。
12: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们，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14: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3: 就是一直蹲的，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12: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2，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15: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是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消息，四川拟新增四家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公示，公示期到9月7号结束。这四家景区分别是攀枝花市阿蜀达四季花海景区、内江市崇龙山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旅游景区以及甘孜州两曲河旅游景区。阿蜀达四季花海景区位于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阿蜀达村，作为西南地区工业遗址活化与文旅消费升级的标杆项目，适合家庭亲子游、摄影打卡及文化深度体验，全年皆可畅游花海秘境。崇龙山景区位于资中城东北隅，核心景点包括摩崖造像、崇龙阁、永庆寺等。崇龙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唐代，色彩千年不褪，是四川中晚唐同类题材保存最完好的造像群之一。云峰茶谷旅游景区呢，是位于达州市大竹县铜锣山中段团坝镇，依托万亩高山白茶梯田，依山就势，绵延起伏。这里林深叠翠，云雾氤氲，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6到8摄氏度，温润舒爽，适合避暑康养。两曲河旅游景区位于甘孜州卢霍县冲古乡卡萨村，景区集高原湖泊生态、珍稀鸟类栖息地与千年石棺文化于一体，自然与人文资源交相辉映，是川藏北线上兼具生态保护价值与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旅游目的地。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工程全线最后一个超40米深基坑火车北站站后停车线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站后停车线呢，就相当于是地铁的掉头车道，就像开车到了道路尽头需要延长车道方便倒车一样。该停车线长280.3米，基坑最大埋深大约是40.25米，好比在地下挖了13层楼深。截至目前，18号线3、7、4座车站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全线盾构掘进完成超98%，轨道铺设进度超过90%，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完成过半，施工整体进入攻坚阶段。作为南北向轨道交通快线，建成之后将高效串联火车北站与成都南站，并直通天府国际机场，实现两站一场快速通达，同时缓解1号线南北通勤压力，期待早日通车。本周末，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争冠悬念即将揭晓。

0: 六号，也就是周日晚上的19:35，成都蓉城队将在郑州航海体育场客场对阵河南俱乐部彩陶房队。截至第25轮结束，成都蓉城队以51分的战绩高居积分榜的首位，领先第二名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及大连英博三支球队多达14分。那无论这几支球队最后5轮战绩如何，成都蓉城只需要再拿2分，都将彻底锁定联赛冠军。也就是说，在本周日对阵河南队的比赛当中，成都蓉城只要取胜，将铁定夺冠。一旦捧杯，将是成都足球、四川足球、西南足球乃至整个西部足球的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成都蓉城能否在本周末为球迷们圆梦，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片区红外相机记录下一段野生穿金丝猴群的活动影像。画面当中，猴群出没于茂密的林间，毛色金黄鲜亮的成年穿金丝猴怀抱着幼崽，稚嫩的小猴静静地依偎在母体的怀中，画面温馨有爱。穿金丝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我国特有珍稀灵长类物种，主要栖息于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对栖息环境的森林完整度、食物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本次拍摄到野生穿金丝猴家族活动，充分印证了平武片区森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野外繁育情况稳定。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一次次善意的汇聚中。今天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的2026年成都慈善文化月正式启动。未来一个多月，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市民的慈善活动将在成都市陆续展开，让更多人认识慈善、参与慈善，让向善而行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1: 启动仪式现场，2025年度成都慈善数据正式发布。2026年成都慈善文化月系列活动清单同步亮相，场内爱心汇聚，场外同样热闹。在上善成都、一起同行慈善公益集市上，慈善好物、趣味体验、爱心打卡等特色摊位吸引不少市民参与。逛一次集市，参与一次互动，献出一份爱心，在轻松有趣的体验中，公益慈善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
2: 现在就是感觉我们慈善越做越好了，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就是做公益，就是不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也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吧。
1: 今年已经是成都市连续第14年举办慈善文化月，本届活动由成都市民政局等7部门联合主办，将持续至10月20号。期间，成都将陆续开展善学善知、与法同行线上普法、步履生花慈善徒步、第11届公益慈善交流会等活动。各区市县还将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让慈善从一场场活动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进一步营造人人可慈善、人人愿慈善的城市氛围。
3: 今年成都市慈善文化月已经向整个系统生态来进行打造和推进，从传统的公益慈善走向了全民慈善。今年我们大力推广了数字慈善、邻里慈善和场景化的慈善等创新的模式，从我们过去的宣传普及走向了浸润式慈善。我们将会联动23个区市县，将以慈善场景、慈善活动等走上大街小巷，走进群众的生活。
0: 近日，由塔斯社、圣彼得堡日报等媒体10多位记者组成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主流媒体代表团走进成都，开启了一场融合产业考察与文化交流的深度参访。3天时间里，记者们近距离触摸成都的科创活力、开放节奏与人文烟火，阅读它的硬核实力与柔软魅力。
4: 科创活力是成都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代表团首站来到通威集团双流光伏科技中心，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场景让媒体记者们连连称赞。光伏科技馆、可自给自足的零碳小屋、铺满鱼塘的水面光伏电站，全景式展示了光伏产业的发展与未来。
5: 在成都的车间内。

0: 大量的工作由机器人和机械臂完成，着实令人惊叹。高度智能的生产模式十分先进，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全球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清迈江区秀川书院，代表团成员在笔墨书香中感受汉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武侯祠，大家身着汉服，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在泸州老窖成都办事处，代表团成员近距离了解白酒酿造技艺，领略传统匠心文化。大家纷纷表示，将用手中的镜头和笔触，把本次参访的所见所闻精彩呈现出来，让更多俄罗斯朋友了解四川，走进四川。
1: 成都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同时这里留存着从古延续至今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圣彼得堡和四川都有深厚的历史，双方间有更多文化互动交流的机遇。我会把四川故事分享给更多俄罗斯朋友。
2: 随着中小学、幼儿园开启秋季新学期，今年的暑运也告一段落。记者查询多个出行平台发现，未来一个月内，国内机票价格大幅跳水，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期。
3: 记者查询各大售票平台发现，与暑期出行高峰期票价相比，不少航线票价腰斩甚至更低。成都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价格低至1.1折，如成都飞丽江低至129元，成都飞昆明仅需138元。
4: 国内方面，春秋航空国内航线所覆盖的多地陆续迎来了赏秋黄金时节，上海、江苏、新疆等都是秋日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我们紧扣赏秋时令主题，升级了品类丰富的线路产品，当下正是错峰出行的优质窗口期。
3: 业内人士建议，九月国内多地气候舒适，避开暑期人流与国庆的高额票价，非常适合短途或长途出游。不过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是经停航班，余票数量有限。
5: 随着暑期落幕，九月首周的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了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呢，仍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我们也注意到，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越临近中秋，机票价格会逐步回升。建议有出行意愿的朋友提前锁定机票。
2: 依托青山绿水和老屋茶园，乐山峨眉山市高桥镇涌现出一批乡村消费新场景。一杯咖啡不仅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休闲，更成为当地推动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让我们一起走进高桥镇，探寻一杯咖啡背后的山野慢生活。
6: 在峨眉山市高桥镇万曹村，一栋藏在山间的百年老屋如今有了新的名字，山咖咖乡村生活实验室。3年多时间，这里已从无人问津的废宅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7: 我们叫它百年老宅嘛，那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手上再经营百年。
6: 不搞大拆大建，保留青石板、旧家石和老木梁，山咔咔用修旧如旧的理念，为城市游客提供了一种看得见山、听得见溪流的独特松弛感。
8: 因为昨天来了，感觉特别好，我不想那么辛苦的旅游，就觉得这种特别放松吧，我觉得很好。
6: 山咔咔的咖啡香还未飘远，在海拔800米的高桥镇寨子村，另一场因咖啡而起的热闹刚刚上演。在出自山间喜苑民宿，老板武阳玲因一场流星雨将咖啡售卖一直坚持到凌晨2点。
9: 我一个人做到凌晨2点，我们大概卖了有接近80杯的咖啡，我会很开心。
6: 这家民宿主打沉浸式乡村旅居体验，从最开始只是想定义一种生活，发展到现在的分享生活。院里开展了扎染、竹编、茶文化体验等活动，即使在旅游淡季，团建客源也占到营收的70%。从百年老屋的乡村咖啡馆到高山之上的特色民宿，一个个新业态让昔日安静的乡村焕发出新活力，也精准对接了城市游客对于亲近自然、短途微度假的需求。
10: 高桥镇乡村咖啡文旅点位大托依托稻田、茶园、山林本土资源发展而来，是茶旅田园产业延伸的消费配套，在带动村集体收入、群众就近务工、土特产外销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镇上将串联威士忌、农夫山泉、高桥里、寨子茶里等业态，打造微度假线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资源转化为富民实

0: 笑。
1: 一杯乡村咖啡打动游客的不单是咖啡的味道，更是山野间那份独有的松弛与乡愁。如何把流量变成流量，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带动更多乡亲受益，高桥镇政府、村民和从业者还在持续探索中。
2: 你想象中的鸡舍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广安市广安区，音乐鸡舍养出乡村共富好产业。这里的生态肉鸡听着音乐长大，享受精细化、智能化喂养，肉质更好。
3: 我现在就在广安市广安区萧西镇黄土村的肉鸡养殖基地，我身后的这五万只鸡啊，生活可过得太舒服了。他们每天听着音乐，吹着空调，然后听我这背后此起彼伏的叫声，就能感受到他们多有活力了吧。
4: 跟着叫声往里走，鸡舍里像在开音乐节，上万只鸡踩着节奏低头抬头，叫声连成一片，头顶空调安静送风，地面干爽整洁。或许你也好奇，这里为什么要专门放音乐呢？
5: 主要是给它进行脱敏训练嘛，因为这个我们养这个鸡的品种，它胆子比较小，像周围有人放火粉、放烟花这些啊，它这个鸡就会下来一层一层的冲击，冲击的话，下面的鸡就缺氧。
4: 给鸡放音乐听着挺讲究，但对于音乐种类的选择就比较随意了。
5: 这个没得啥特殊选择，像我一般就放的就车载音乐跟 DJ 方面的。
4: 尽管稳定的声音环境能帮助鸡群缓解应激，稳住情绪，吃得好，长得匀，但是音乐只是软服务，真正让这五万只鸡过上无人打扰的日子，靠的是背后这套全自动设备。
5: 说的话就是控制尿塔的机那个开关，这个基本就是控制温度的环控开关。有了这套设备过后，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再单独请人了，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
4: 相隔不远的广安区花桥镇生态肉鸡养殖共富示范基地里，同样唱着歌，标准鸡舍整齐排布，毛色鲜亮的肉鸡在音乐声里悠闲觅食，省下的力气提上去的品质都是实打实的效益。
6: 今年我们降低产量，提升肉鸡品质，以往每年出栏肉鸡50万只，今年出栏肉鸡三批共36万只，年产值还提升了10%左右，产值达到了2000万左右。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7: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9: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经是这项活动的第8个年头，它早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
4: 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当天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受此影响，该市一条主干道出现严重拥堵，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

0: 天下午成功闭合。
1: 当地时间2号，墨西哥气象部门表示，飓风玛丽袭击了该国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并引发洪水。该风暴于周四早些时候已经增强为1级飓风，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50公里。预计玛丽的强度将继续增强，并可能带来强降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3至4米的海浪。当地政府建议城区低洼及沿海区域居民紧急避险。
2: 首届川超在今年夏天圆满收官，自贡主场因火爆氛围而被称为魔鬼主场，而这震撼的主场氛围背后是自贡球迷的执着与热爱。 CG39 球迷会堪称最硬核的自贡球迷群体，呐喊助威，跨城远征，万人拼图，巨型手绘 TIFO， 一整个赛季他们用热血书写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看台故事。他们究竟在追什么？从最初寥寥数人的小众热爱，到如今5000余人的庞大社群，自贡最强第12人又是如何练成的？一起去回顾追超逐光的365天。
3: 我是保险从业者，出生是在乐山，2023年3月14号来到我们自贡开始工作，然后有机会接触了川超。ZG39 是有登城升龙队才有我们球迷会，从我们这个名字，1939年自贡云山郡建市，到我们的这个龙子乡、登子城、燕子都等，我们就是所有的要做就把它做到极致的这种精神，同时也跟我们自贡这百年的足球历史，每个自贡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
4: 2025年8月25号，雷坤、陈亮、蓝冰冰、老于四位球迷联合创立 ZG39 球迷会。ZG 取自自贡首字母，39铭记1939自贡因严立誓的城市底蕴，四人立志为家乡足球打造专属热血看台。创立初期步履维艰，半个月招募仅数百人，日常排练仅有20余人。
5: 我是ZG39老于，我这个个体那个工商服经营水产的，就是喜欢看足球，从小就喜欢看。那个时候90年代呢，更多的是看全兴，看国家队。球迷是球队的12人，我们是他坚强后盾，我们是陪他一起战斗的人，不是纯粹的观赛的人。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跳跃，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掌声，能激励场上的球员，尤其是在那逆境的时候，那身心疲惫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能感觉到我们跟他站在一起。
4: 在老于的记忆里，2025年自贡队客战宜宾的远征之战是 ZG39 球迷会的蜕变转折点。近300名自贡球迷跨越距离奔赴客场，整齐磅礴贯穿全程的助威声刷屏全网，让自贡球迷的凝聚力、氛围感彻底出圈。自此，球迷社群飞速扩容，从最初3个社群壮大至21个，会员人数突破5000人，一个个专属自贡川超的经典名场面接连在赛场绽放。

0: 我叫陈亮，我就是看台上带节奏的一个人。我平时的工作就是自贡一个本土的一个定制家具厂的一个售后跟那个安装的管理，不远的那个赛场上不停的奔跑拼搏嘛，然后稳在看台上也要跟球员反馈一种信息，就是稳他是一起的，难带战斗，不管啥的情况下，落雨、起风、出太阳，任何情况下，他只要在场上战斗，我也一定会跟陪他一起战斗，跟球员更多力量。
1: 赛场之上是球员全力以赴的拼搏，看台之下是全程同心的双向奔赴。从精心设计、纯手工绘制的巨型 TIFO

0: 到整齐划一的千人三色旗阵，从36辆大巴组团、2000余名球迷风雨无阻跨城远征，到自费制作各类助威物料，赛后主动清理看台垃圾，自贡球迷用最热烈也最温柔的方式，做球队最坚实的第12人。
1: 就像我们这个拼图一样的，我们已经做了3次拼图，从接近3000人到整个东南大的9000人，到全。

0: 全场2.2万我们自己的自贡的球迷共同去全场去守住了我们的这个品质，所有球迷去共同托举的东西，我觉得很感动。
1: 一城同心，为爱奔赴。川超元年的所有荣光与感动，从来不是少数人的高光，而是每一位平凡自贡人的共同铸就。赛场内外的无数热血瞬间，不仅点亮了盐都的夏日，更让全国观众看见了川超的温度与力量。
2: 像我现在的球员，就是我的邻居啊，或者我的朋友啊，或者我的生活中都是平凡人，很平凡的人，包括我球迷也是一样的。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很平凡，所以我之前也有一首歌，就叫《平凡更值得歌颂》，其实就是送给我球员，跟我的球迷的，所以说平凡更能值得大家歌颂。
1: 2026年7月11号，川超元年主场终局之战落下帷幕，自贡登城申龙队遗憾0-1惜败德阳队，无缘赛季三甲。但纵观整季征程，输赢从来不是衡量热爱与拼搏的唯一标准。球员们每球必争，拼尽全力，从未轻言放弃。球迷们全程坚守，不离不弃，始终热血滚烫。有人见证胜利的荣光，有人坚守逆境的勇气。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在属于自己的川超赛场全力以赴。
3: 自贡是本来它就是传统的足球城市，我希望能够经过川超，有更多的朋友了解足球，有更多的青少年来这个喜欢足球，
4: 收获的还是很多。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看待朋友，下一届我希望我的球队战绩会越来越好，我希望下一届的日常就比第一届比第一届的日结赛就更好，更优秀，看台表现力更强。四哥，雄起！日结赛就雄起！
1: 过往的热血与感动皆为序章，未来的征途与荣光静待开启。当新赛季战鼓再起，战旗重扬，自贡球迷依旧会坚守在最前方，用滚烫呐喊点燃每一寸绿茵赛场，用不变热爱守护家乡足球。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0: 和位于眉山天府新区的四川川娃子食品公司都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两家公司，王小辉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市场销售、助农增收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畅销产品，持续做大规模，增强产业带动能力。王小辉指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必由之路，要扎实推进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业增值效益更多惠及农民群众。今年六月以来，宜宾高县境内发生震群活动，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如何，王小辉十分牵挂。在复兴镇群乐村，他检查指导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功能运转等情况，查看危房改造加固进展，了解重建加固政策落实情况。在来富镇百花村聚居点，王小辉听取聚居点建设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介绍，走进受灾搬迁群众家中，关切询问搬迁安置后生活条件改善情况。王小辉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各类物资储备，不断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要把住房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房屋维修加固、受灾群众搬迁安置等工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整合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美乡村聚居点建设等支持政策，引导群众向配套设施更好的区域适度聚居，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调研期间，王小辉对三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宜宾、内江、眉山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跨区域协同与产业分工协作，着力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加劲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平陆运河本月即将全线通航，想抓通航机遇，今天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在成都发车，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南向开放新动脉。
0: 今天下午，随着机车鸣笛长鸣，一列满载化工产品的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从成都新津西部陆海新通道成都南集运中心发车，与以往线路不同，班列不用开往更远的广西北部湾集结，而是在广西南宁六井港完成关务后直接下水，经平陆运河一站式直达越南秦居港。
2: 与传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桂铁海联运相比，新线路在铁路运输距离上缩短了150到200公里左右，运输时间相当，但单箱运费降低了1000元左右。本次班列的开通是四川南向通道新线路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四川港头集团作为省级南向班列运营平台，落实省委省政府突出南向战略方针，深度参与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通航后，四川经广西的出海通道运输距离将进一步缩短，为四川造货物开辟了一条通往东盟的高效新通道。
3: 9月3号，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率队赴成都市，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聚焦四川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深入调研协商建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田向丽一行先后前往新津区邛崃市，深入街道和乡村，走访安置小区、老旧

0: 小区、城市更新项目等，听取当地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工作情况介绍，调研小区五邻共融治理模式、小区分类治理工作以及城市更新中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琼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等情况。新津区普兴街道月店村构建多元共治治理体系，五金街道看海一品水轩小区推动居住环境转变，邛崃市临邛古城传承历史文脉，打造融合业态，提升城市能级等做法及成效得到调研组充分肯定。田向丽表示，要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注重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留下记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政协要聚焦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短板、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等，积极建言献策，提质增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通过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等，着力增强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为推进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绵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惩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在江油市，于立军深入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社会关护基地、社区矫正中心、江油市综治中心，详细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建设和服务管理等工作，实地查看社区矫正中心和一体化平台运行情况，调研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和各窗口分区工作成效。于立军强调，要站在确保党和国家后继有人的高度，坚决扛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担当，切实把群众关切转化为工作实效，要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构建全方位保护工作体系，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护融通发力，要坚决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强化源头预防，开展分级矫治，坚持依法惩处，最大限度感化挽救，防止再犯。要深化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建设，扎实做好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理干预、身体治疗等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要持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效，加强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运用，提升技防加智防水平，建好动态台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进一步优化平台搭建、数据贯通等工作，持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3: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巴中市南江县、平昌县、通江县、巴中市恩阳区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党建赋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推进托底性帮扶工作，主动担当，加劲加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落下帷幕，一批权威产业报告、前沿科创成果集中亮相，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技术路径，凝聚合作力量。
3: 今天，8场专题会议同步展开。在全球先进电池前瞻技术专题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前沿材料体系迭代、下一代高比能安全电池、全固态电池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等前沿重大课题开展深度研讨。除前沿技术思想碰撞外，一批创新应用也集中亮相。在江源杯2026巨神智能主题展区，就集中展示智能装备与锂电产业融合的最新成果。
5: 电池制造环节为巨神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这种场景，能拉动我们巨神智能、巨神相关技术的一个进步。

0: 第二个呢，具身智能本身里面也有大量的电池的需求，拉动动力电池进入新的一个赛道。
1: 大会期间，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也正式发布，从全球、中国、企业三个维度系统研判产业发展态势。指数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1649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指数方面，中国、韩国、美国、日本位列前四，四川首次登上中国指数综合排名第一位，产业链完备度优势凸显。
2: 我相信中国将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引领全球科技革命，汇集所有国家。在未来的10年里，你将看到中国进一步向前迈进。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中国如何在动力电池这一领域实现革命性突破。
1: 本届大会上，一批科创成果与产业合作也集中落地，固态电解质、智能大装置等创新产品对外发布， AI 赋能电池研发实现新突破。大会筹备期间，宜宾共达成合作项目183个，12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展示，总投资157.5亿元，持续夯实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生态。
3: 看到很多的一些技术创新在快速的成长，电池的一些技术的突破，从单点开始向多点立体的开发，这些创新未来都会广阔的去应用于我们的一些储能应用的场景，这次来收获非常大。
1: 5届大会，5年深耕，从产业集聚到生态构建，从规模领跑到技术引领，中国动力电池之都宜宾持续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大会为桥梁，技术资本与人才加速汇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四川实践注入强劲动能。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四川首次以重点产业链为主线，组织102家企业组团参展。从先进材料到人工智能，从航空航天到医药健康，一批四川造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展现链群出征的产业新图景。
5: 在四川馆的先进材料展区，一瓶看似普通的透明液体成了大家围观的焦点。
6: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瓶液体，看起来跟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技术人员告诉我，电脑主机可以整个泡在这里面运行，而且散热效果比风扇还要好几十倍。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是我们晨光博达自主研发的全覆聚醚冰芯单向式浸泡冷却液。今年大家都很关注 AI 大模型，像 DeepSeek 啊这些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背后都是成千上万张显卡在满负荷的运转。我们的冷却液绝缘性非常好，导热效率呢是传统风冷的几十倍，把服务器泡在里面，不仅不会短路，还能把芯片里面产生的热量快速带走，让算力设备在耕地的温度下满负荷的运转。
5: 本届中博会上，先进材料展区集聚了32家企业，从氟硅高分子材料到钒钛锡土，一批四川造关键材料集中亮相。而这款冷却液所服务的 AI 算力场景，正是从先进材料到人工智能的产业衔接点。今年四川馆首次以一链一驱模式布展，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医药健康、先进材料、通信及量子科技5大重点产业链整体搬上展台，链主企业居中展示，配套企业环绕布局，一个展区就是一条微缩产业链。
6: 顺着人工智能产业链，看起来我们发现了一款特别轻巧的关节模组，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专门用在可穿戴外骨骼上的，能够帮人走路，负重更省力。
8: 这款关节模组是我们这次中博会首发的新品，它把外传子电机和新型减速器集成在一起，体积和重量都有大位的提升，劲儿够用，穿戴起来也很轻便，很适合康复、助行、工业助力这些场景。
5: 从一滴冷却液到机器人关节，四川产业链的协同效应正在显现。102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4家。本届中博会，四川首次以重点产业链为主线组展，让中小企业从单兵亮相走向链群出征。
9: 我们把每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中到一个展区，让客商在一个展台就能看到从材料、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完整配套能力。这背后是四川这些年以全链思维持续抓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抓特色产业集群的结果。
5: 本届中博会与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同期联动，四川企业不仅展示着创新产品，也

0: 借助这一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市场，从带着产品去到带着产业链去，四川中小企业正从展台出发，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今天上午九点，四川广播电视台2026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火热开启，多路记者奔赴全省粮仓一线，与广大网友云端共赏天府粮仓丰收盛景。截至下午五点，相关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7200万。
2: 风吹到浪好风景，这里是眉山市洪雅县止戈镇的八角庙社区。在我身后啊，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3: 直播通过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视频号、微博以及四川新闻频道、四川乡村频道播出，省内多家市县融媒体平台同步联动。眉山洪雅万亩高标准稻田开镰收割，巴中南疆高山翡翠珍珠米稻浪飘香，南充蓬安粮食产销全链条运转高效，乐山前围茉莉花田芬芳盛放，一场热气腾腾的天府丰收盛宴在天府粮仓徐徐展开。
4: 我们也是派出了十多路的记者走遍了全省各地，想要给大家带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当中科技新农扎扎实实的成效。
3: 同时，农业专家学者实时答疑，围绕农机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经济作物如何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等热点问题与网友展开互动。
5: 现代农业是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应该立足生产实际，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书写在田间地头，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
3: 直播现场还呈现沉浸式大地餐桌，汇集各地农产好物，同步开展田间测产、农事趣味运动会等环节，广大观众一边云赏风景，一边把蜀香好礼带回家。
6: 丰收见证当下，科技赋能长远，看到直播里遍地丰收的实景，我内心非常振奋，也让我们感到肩上责任。未来我们将锚定保供给、提品质、强链条、促增收目标，绿色低碳农业产业发展持续开展科技攻关，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7: 由人民日报社评论部支持，四川日报社主办的2026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昨天在绵阳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地方省委宣传部、30余家省级党报和学界、业界、新媒体平台的代表汇聚一堂，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思广益。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系统性变革中的党报评论新生态主题深入研讨。论坛还举办了好评新时代党报评论精品分享会，多家省级党报分享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
1: 暑退秋林，沃野流金。九月，巴蜀大地铺开一片美丽风景，从盆地到高原，从丘陵到峡谷，熟熟到心，瓜果甘甜，鱼米飘香。节目最后，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8: 时光酿成金黄，山河盛满秋光，天府粮仓铺开万顷金黄，沃野飘香，奏响金秋交响，在阡陌之间收获希望，于乡土之上书写荣光。田间好物藏尽人间滋味，岁岁耕耘醉了十里秋光。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特尔的影响接近尾声，未来随着降雨减少，南方的气温升高，暑热也会发展。我省盆地大部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则是高温持久。周末两天盆地没有明显的降水，晴热天气持续，特别是在盆地的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仍会在35度以上，紫外线辐射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晒。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的地方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在盆州地区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五号晚上到六号白天，在盆地的西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和潘西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22到32摄氏度；自贡晴，24到34度；攀枝花多云转晴，19到32度；泸州晴，24到34度；德阳晴，21到32度；绵阳晴，23到32度；广元晴转多云，21到33度。遂宁晴，24到34度；内江晴，23到34度；乐山晴，22到33度；南充晴转多云，24到35度；宜宾晴，24到34度；广安晴，25到35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巴中晴，22到34度；雅安晴，20到31度；眉山晴，21到33度；资阳晴，24到33度；马尔康多云，12到28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西昌阵雨，18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3到32摄氏度。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是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

0: 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0: 习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

0: 百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1日3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

0: 井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极电入京，大安红。

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

0: 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一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荒木唯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7: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8: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7: 说来话长，
8: 我被奸人所害。什么？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说，陈山，
4: 你认识他？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要不要？
1: 请问一下，谁是黑皮啊？
0: 来来来来来，快继续发牌。
1: 您是？
0: 你就是奉天街上那个周老板啊？
1: 没错。我想麻烦您找个人，应该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干的。
0: 这事儿好办，定金呢？

0: 分钱，继续压呀，干什么呢还，快点儿。好说好说啊，三天之后等消息。来，哥几个开牌。
1: 多谢。
0: 开牌，哎。
2: 戴老板刚刚下了指令，飓风队会在你婚礼现场进行刺杀。
3: 倒真是应该在黄母薇面前演一出苦肉计，要不然我们这么趾高气扬的从重庆跑出来，不对我们做点什么，不符合飓风队的风格。
2: 不错，这出苦肉计的目的就是让日本人相信你们才是我们出杀的目标，只有你们先站稳脚跟，咱们才能开展后续的情报工作。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2: 讲。
3: 打我可以，千万不能伤到张丽。
2: 放心吧，我会派枪法最好的狙击手来执行这个任务。
3: 拜托了，陶队长。
0: 这人叫陈山，住在国富南路69号，
4: 好像是上公馆的一个线人。
0: 陈山，
5: 再帮我做件事儿。
0: 这个叫陈山的，给我牢牢盯紧他，去过哪儿，跟谁接触过，查得越详细越好。

0: 怎么了？七天，离咱们结婚就剩下七天了。我陈山从来没想过我讨老婆这么有排场，我还以为弄堂口里脊采访百两庄就了不得了。
1: 这一切就跟做梦一样。别想太多了，往后的路只会更难走。不过没关系。
0: 只要我们步伐一致，方向统一就够了。
2: 这您放心，咱们是同一发子弹，不打两个地方。

0: 今天跟踪我们的，好像是个生面孔啊，而且还不止一个人。奇怪了，荒木为什么时候用上码头上的包打听了？你忘了我什么出身了？这种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1: 荒木为明知道你是包打听出身，他要找个包打听来盯你，他不怕被你揭穿啊？
0: 这的确不像他的水准啊，打的什么算盘呢？
1: 那这个人就不是荒木委派来的。这看报纸的跟啃甘蔗的也不像是同一伙人，这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0: 走吧。
2: 饭店，对，这几天他们都在忙着置办婚礼，还在红宝石预定了一批现代小房。说是3月初1的时候，他们办喜酒的是招待客人用的。

0: 你说话。进。坐。好。我听说，周海潮是你青浦时候的同班同学。
1: 啊，是。他因为谋害同志，重庆总部对他内部通缉的通告发到各区站了。
0: 不会吧？他可是我们青浦那一届特训班的班长，他怎么可能杀自己人啊？
1: 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万一他来找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知道。好。对了，有新任务给你。 此人叫陈山，是上公馆科长，荒木惟的线人。3月初1，他会在理查饭店举行婚礼。你的任务是婚礼当天进行行刺，但只可伤其皮肉，不可伤其要害。
0: 明白。
1: 记住，到时候以抛出新娘手捧花为信号开枪，如果没有信号，说明情况有异，行动取消，你务必尽快撤离。
0: 明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说来话长，我被奸人所害。振墨，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0: 说。
2: 山海日特机构上公馆有一个线人叫陈山的，你知道他吗？
3: 此人叫陈山，是上公馆科长荒木维的线人。
0: 陈山，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
2: 就是他在重庆陷害的我。你们飓风队在上海的任务不是锄奸吗？你想办法帮我杀了他。
0: 海潮，我不是不帮你，没有命令擅自行动是要被家法处置的。
1: 军统那些破规矩我当然知道，你可以先斩后奏，就说你临时找到了锄奸良机。
0: 飓风队出杀陈山的报告向上头递过，上头没说要动他。海潮，飓风队给我的任务是看见你上午社，你的内部通缉令已经到了上海，要是有人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也会很麻烦，所以暂时也不要再找我了。这是上海七巧弄86号的钥匙，你拿着，没地方去就去这儿躲一躲吧。

0: 按照军统的惯例，像陈山这样的汉奸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被飓风队诛杀，但现在陈山居然还要大摆宴席结婚，这只能说明沈默说军统高层阻止诛杀陈山这件事是真的，军统也在保护陈山，陈山在为军统工作。但沈默为什么要去理查饭店踩点呢？如果要杀陈山，沈默完全没有必要瞒着自己。周海潮想到刚刚沈默对自己闪烁几次，突然明白了，陈山在为军统工作，军统为了让日本人信任陈山，命令沈默在日本人面前演出一场假暗杀的戏。周海潮笑了，陈山，你的死期到了。
1: 喂，
2: 光木先生，我有份礼物想送给你。
1: 你是谁？
2: 如果你对我的礼物感兴趣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1: 那什么礼物啊？
2: 你的手下陈山和那个叫张黎的女人是军统派来的特务。陈山结婚那天，飓风队会刺杀他，但是他一定不会死。这是他们给你演的一出苦肉计。

0: 周海潮知道自己说的，荒木惟未必会相信。自己必须要准备第二套方案，确保陈山死在他自己婚礼的现场。
1: 三月初一，在理查饭店，帮我杀一个人，价钱由你看。
2: 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别给摔了啊！来，跟着我来，来来，这边。
3: 陈山，
2: 你看这个元宝树啊，这元宝树应该放在厨房。
4: 厨房那边。
2: 啊，来来来，厨房那边，那边放厨房去啊。
4: 老乔，哎，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帮这么多忙。
2: 看看，你老跟我这么客气啊，咱俩什么关系啊？
5: 咱俩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好兄弟，还有人家张迪，那跟我以前也是老同事啊。你说你们俩结婚，我不帮着忙活，谁帮着忙活？
4: 我就是看你这么卖力，感觉好像是你讨老婆一样。
5: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我倒是没什么，小心人张迪跟你算账。
6: 乔先生，
2: 这没什么事了，回去吧。
6: 是。
3: 那陈山，我也走了啊。
4: 哎，我送你啊。哎，
7: 咱们两个也算是从重庆一路过来，经历这么多事儿，并肩作战，算是战友啊。以后遇到什么事儿，相互帮忙。
5: 哎，陈山，你这话说的就对了，就得互相帮忙。你就说，这个黄木伟太精明了，咱们这底下跑腿当差呢，太难做了。
7: 其实呢，也没这么难做。说穿了，赚些钞票养家糊口罢了，对吧？
5: 哎，这话说的对，你看看你多好啊！这明天就要结婚了。
7: 我听说你也追过张丽啊？
5: 人言可畏，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绝对不能往心里去。那人家张丽怎么能看上我呢？
7: 有也没什么，都过去多久了？
5: 这都是玩笑啊，不能开这种玩笑。行了。我下去，那叫个黄包车，你们也赶紧下来。今天是马婷科长的生日宴，谁都不能去晚了、啊，走吧。
4: 慢走啊！
5: 哎，

0: 可以走了吗？哎呦，来了来了！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个人啊，哎，陈山，这，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陈山，汪姆威先生的私人特别助理，这位呢是陈先生的未婚妻。哦。
1: 就是那位刚从重庆回来的工程吧？
2: 不敢鞠躬。哎，陈山，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陈老板，啊，这是做酒行的，整个上海啊得有一半的洋酒生意是他家做的。哎呦，
3: 幸会幸会幸会！
2: 这位呢是陆老板，是做粮油生意的。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这二位老板啊，跟钱老板号称是上海的金三角啊。
0: 那这个钱老板啊，他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那也是咱们上海大名鼎鼎的药神，一会儿在里面能见到。那二位老板，我们先进去啊！哎，
4: 好好好好好。
5: 过去看看。
4: 我去存一下衣服。
5: 这位是李先生、李太太，这位是钱先生，以后要靠二位多多关照了。
4: 辛苦辛苦。
5: 来，石英这边。
6: 好。
5: 荒木科长，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荒木科长，钱先生。哎。以后要麻烦荒木科长多多关照哦。
7: 弄啥用回来啊？

位是袁克隆药行的老板钱石英。

0: 在商言商，我只说自己不赚钱，说了也没人信。但不过本人受唐小姐的熏陶，对大东亚共荣事业也很感兴趣。
1: 可不是嘛，前几日钱先生还捐了10000元给我们东亚联合理事会呢。
2: 今天既然是人家的寿辰，我们还是先过去打个招呼吧。
3: 哦，陈山君来了。
2: 马婷科长。哎
3: 呀，唐小姐还记得这个小兄弟吗？
1: 哟，这不就是那个在鱼缸里找到金条的小子吗？
3: 哎，陈山君现在已经是上公馆荒木科长的私人助理了。
1: 那个获取重庆兵工厂重要情报的人才，看来就是你喽。
2: 唐小姐对战时信息如此了如指掌，真不愧是上海滩的名媛啊。
3: 当时要不是唐小姐给你求情，今天可就没你这个人物了。
4: 各位，中国如果多一些像陈山君这样的人才，还有像钱先生这样的热心人士，那么大东亚共荣事业指日可待呀。
0: 陈先生有深入虎穴舍身成仁的勇气和智慧，钱某不过是一介商人，怎么敢与陈先生这样的英雄相提并论呢？
2: 钱老板是吧？
0: 幸会。
2: 钱老板一看就是读过书有文化的人，小弟我嘛大字不识几个，跑码头包打听出身，您这样的人跟我说一声幸会，我可不敢当。
0: 英雄莫问出处，
2: 我和我的未婚妻张李小姐祝马婷科长日月长明，福如东海。
3: 谢谢。
2: 要不是长官给我机会，我陈山到现在还是个小次郎，不会立下战功，也不会到重庆去遇见我太太。
1: 这鱼和熊掌兼得之事可不常有啊，可喜可贺。
5: 遇到陈山也是我的幸运。
2: 明天就是我陈山大喜的婚礼之子，还请各位务必莅临我的婚礼。
4: 唐小姐，你也去露个脸啊。我要告诉记者朋友们，对待英雄我们从不吝啬赞美。
1: 参加英雄的婚礼，那是我曼晴的荣幸啊。
2: 唐小姐这样的人能上脸来喝我一杯喜酒，才是我陈山的荣幸。能晓得吧，我从前做包打听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请唐小姐跳上一支舞，不知道这个愿望今天有没有机会实现呢？
5: 那就要看唐小姐给不给你这个面子了。
1: 抱歉啊，今天我是有舞伴的，这第一支舞呢我是要和钱先生跳的。
0: 君子愿成人之美。唐小姐，不如你就了了陈先生的心愿。
1: 好啊，那这个面子我是给你的哦。

0: 这么多个月不见，小混混脱胎换骨了。我的舞跳得怎么样？舞跳得不错，但是你的舞应该练了没多久。
1: 你眼睛老毒了，
0: 人看多了，自然就转性。
1: 所以你就看上这个叫钱世英的？
0: 你好像对他很感兴趣啊。

0: 你是有些小聪明，运气也不差，但是你身上啊，终归还是有那种小家子气，不像你那位太太，端庄得体，比你大气。
1: 看在你夸她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这是你的包吗？不好意思，我这人常丢东西，能找回来就好。是啊，有些东西我以为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失而复得总会让我们觉得赚大了。
0: 是钱先生吧？
1: 钱石英，小姐，你的包。

0: 我问问你啊，你对那个钱先生好像有敌意啊？有吗？
1: 当然有，我都看得出来，汪慕维不可能看不出来。我是做给唐曼琴看的，过去我就离他近了两步，他保镖就打断我两根肋骨。 我打压那个姓钱的，就是压一压唐曼琴的气焰，让他不要狗眼看人低。
0: 但愿黄慕维会相信你吧。
1: 你放心，我有分寸的。

0: 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婚礼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
1: 那你呢？
0: 结婚前最后一个晚上，我去会会我的兄弟们。

0: 早点休息，告辞。
1: 你不进来喝杯茶吗？
0: 不了。刚巧来了个朋友。

0: 沈晨，你长高了。哦呦，还记得我叫什么呀？
1: 有些事情我以后会慢慢跟你解释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应该跟陈金旺解释。你走了几年了？
1: 你晓不晓得，每年过年吃年夜饭，陈金旺都眼巴巴的

0: 等着你回来，菜放凉了都不让我们动筷子的，就为了等他最喜欢的儿子，他最成器的、最有出息的儿子陈和回来。你呢？你现在是不是连祖宗都不认了？说话。你从前不是挺能说的吗？成天教训我不成器。说话。
1: 看到你现在成器了，我替你高兴。
0: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

0: 我记得上一次流鼻血的时候，好像也是跟你在一起。放开我！放开我弟弟！
1: 我这一拳是替陈君王打的，既然你不准备姓陈了，我没你这个大哥。

0: 诗音，你看看，这临时挑选的结婚礼物，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欢喜啊。
1: 你选的礼物总是那么有品味。
0: 你准备了什么？
1: 这个。

0: 我想送你个礼物，你想要什么？你送我这钢笔吧，我想用它给你写信。
1: 像新郎官这样，在码头上混大的人，不像是个会读书的样子。这支笔呀，我猜新娘子可能会更欢喜。
2: 你好像把什么都能看得明白。

0: 你好，陈老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 乔先生，你好。
0: 我听说陈山这次婚礼用的酒都是您赞助的。哎
2: 呀，只要大家喝得高兴就得了。
0: 哎，您放心，这事儿完了以后，我一定让陈山好好请您吃顿饭。
2: 大家都是朋友，你们俩互相关照。
0: 来来来，走走走走。
3: 这光景观，这光景观，马队长官，您亲自来了。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来参加陈山先生和张迪小姐的婚礼。婚姻是爱情和相互信任的升华，它不仅仅是一生一世的相爱，更是一生一世的相互信赖。
1: 周海潮在婚礼上的出现，让陈山陷入巨大的不确定中。陈山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场面随时可能失控。陈山注意到，荒木惟仿佛也发现了周海潮。但现在，不管周海潮到底要干什么，陈山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必须阻止张离抛出这束手捧花。

0: 请二位四目相望。陈山先生，您是否愿意娶张黎小姐做您的妻子？无论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欢乐或忧伤，您都将毫无保留地去爱她，对她忠诚。
1: 等等，
2: 小婉，
3: 玉生，您来参加婚礼了，
1: 走开。

0: 怎么了？谁受伤了？哎，
1: 新娘子受伤了。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这不让陈山给送到医院去了吗？
0: 快送我去医院。
2: 花木先生，这就是他使用的武器。哦，
3: 莫辛纳甘1891，苏式装备，中共应该还是配不起。那么你是军统飓风队派来的？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腿留点汗，能对领跑朝阳突破。别把队员对屏幕，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飓风队的吧？
5: 你叫什么？
6: 今天老子没能一枪截了你，算你命大。但你记住了，当汉奸一定不得好死。
7: 他居然说，被你杀掉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同伙，这事儿你怎么看？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哎，于医生，您来参加婚礼啊？走开！大喜啊！小婉，你怎么来了？你可是我割头换命的姐妹，这么重要的日子。
1: 我知道啊，你是鞋匠吗？所以你今天要是真心来送祝福的，那我谢谢你，请你在下边坐下，我跟张黎会去向你敬酒。李姐，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让我相信你。我记得，就算是现在，我还是会对你说，我信你。我虽然不是你的亲人。 但却胜似亲人，我怎么能不来祝福你呢？
0: 你来或不来，我都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

0: 我要为我的理解证婚。
1: 律师，你这样太儿戏了。
2: 就让他来证婚吧，谢谢您。

0: 陈山先生，你愿意娶张黎女士为妻吗？我愿意。张黎，你愿意嫁给陈山先生，永远爱他？ 白头偕老吗？
1: 我愿意。

我现在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祝你们幸福。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快往我这扔！
1: 这这这边呢？
0: 给我给我快来！
2: 好不容易让我想到的送过去了。
3: 对不起，今天这捧花我不打算抛了，我想送给一位我喜欢的姑娘。唐小姐，虽然昨天我们才初相识，但是我却对你一见如故，非常欣赏你过人的气度。今天这束捧花我想送给你，希望你幸福。
4: 谢谢张小姐。哦不，我现在应该称呼你陈太太。
5: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兰心蕙质。像新郎官这样的粗人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可真是他的福气啊。
2: 虽然你这话是在骂我，但是我听着怎么那么高兴呢？

哈哈哈哈。

麻烦您开快点，再快点。

0: 你们让于医生过来。
1: 于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了？谁受伤了？哎，
0: 新娘子受伤了。
1: 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这不让陈山给送到医院去了吗？
2: 快送我去医院！
1: 啊？
2: 送我去医院啊！
0: 啊！
2: 快走！
0: 啊！
3: 荒木先生，这就是他使用的武器。
4: 哦，莫辛纳甘1891，苏式装备，中共应该还是配不起。那么你是军统飓风队派来的？
5: 刘医生，你什么意思啊？我血都抽完了，我太太马上要做手术，
6: 你们就先再等一等嘛。
5: 我等一等，你是不是医生啊？做手术有没有先来后到，轻重缓急？
7: 刘医生，左能先生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
6: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承认是你们先来的，可是你刚才也听到了啊，人家是日本人，现在都什么世道了，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
5: 要我你就得罪得起了是吗？
2: 陈山不能这样。
5: 怎么不能这样？现在这个世道就只能这样。
6: 行啊，你们现在都是大爷啊，我知道，我不管我先救谁，都会有人先要了我的命啊，我就这么一条命，你们谁要先拿去。
2: 陈山，
5: 你们这儿就没有别的医生了吗？
6: 这要是有别的人手，我把他抛下这急诊室不管呢。
2: 还有我，我来给他做手术。
6: 你谁啊？
2: 我是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医生。

0: 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这个人想见你。我见过你，在重庆的军人俱乐部啊。
1: 您记性真好。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你杀了肖正国，你现在是军统的通缉犯。
1: 军统，周海潮。
0: 那电话也是你打的吧？
1: 没错。今天这两个杀手是飓风队的。
0: 他们是想给您上演一出苦肉计。嗯，接着说。
1: 陈山、张黎都是军统派来的卧底。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会证明给您看的。
2: 小婉，拜托了。
3: 我救他，不是说任何人。

0: 我不是念在我跟他昔日的姐妹情谊，
1: 小婉，
0: 放心吧，有我在。

0: 哎，看来这女人缘太好，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兄弟，你这个呢，也算是树大招风。你看看，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还能出这种情况？
1: 也不晓得什么人做的。
0: 这事儿还用想吗？肯定是飓风队啊！一共派了两个人，一个让你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让咱们抓住了。来了两个啊！你不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有点蹊跷吗？
1: 怎么蹊跷？
0: 你知道今天在婚礼现场我看见谁了吗？
1: 谁呀？
0: 周海潮。
2: 周海潮，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哎，你说，周海潮从重庆那边出现在上海，
0: 会不会是奉了军统的命令，专门来刺杀你的？啊？
3: 行，前田队长，陈山君，荒木先生让你立刻回上公馆接受调查。
4: 今天是我被刺杀，我接受什么调查？我太太现在还在手术室，她出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荒木先生是让我回去，不是让一个尸体回去。
5: 前田队长，陈山想在医院陪陪他受伤的太太，我觉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0: 我的任务就是杀了这对汉奸夫妇。
1: 是吗？知道吧，你的同伙被击毙了。
0: 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
1: 对付嘴硬的，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明天把他移送到曹和泾监狱。
2: 刘开义。

0: 你还是按照你之前的计划去做吧。多谢荒木科长给机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军统派出的狙击手被捕，这对陈山来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那个狙击手招供，自己和张离就会马上暴露。但就目前刚刚千田的态度来看，还算乐观。但陈山也必须要准备一套说辞应对荒木卫，以备万一。

1: 快木先生，你来晚了。对不起，我刚刚发誓照顾医生的女人还没脱离危险，让我在那个时候离开她是我做不到，所以是我抗命，跟千田队长无关。没关系，叫你来是为了让你知道到底是谁想置你于死地。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飓风队了吧？

0: 你叫什么？
1: 今天老子没能一枪解了你，算你命大。但你记住了，当汉奸一定不得好死。
0: 这种事儿还能说出这种话？我敬你是条汉子。他居然说被你杀掉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同伙。
1: 这事儿你怎么看？我在重庆的时候得罪了不少人，有几个想要我死的，也不足为奇。将来处决这个人，我会让你亲自动手。
0: 多谢黄先生。
1: 哦，对了，祝你太太早日康复。

陈山知道，到现在为止，沈墨还没有出卖自己。陈山为沈墨的不屈而感动，但陈山明白，按照荒木唯的作风，事情不会就此结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暴露。现在陈山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着荒木唯再次出招。

0: 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不奢求你原谅。
1: 理解，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我跟你姐妹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你会卖国。现在只有我们俩，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2: 哎，护士，请问一下张黎在哪个病房？
3: 张黎，哦，就在前面322病房。
2: 谢谢啊。

0: 你问他干什么呀？我陈山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张离是我拖下水的，要恨你就恨我。

0: 你骗我！我要是不骗你，我怎么在重庆潜伏盗取情报啊？说起来，我还欠你一声谢谢呢。要不是你掩护我，我没那么顺利。
1: 陈山，你不许这么跟校外说话。
0: 他干嘛这么大老远从重庆跑到上海来啊？不就是怨我们背叛了他吗？他就是不甘心。
1: 混蛋！你是陈山，不是肖正国。你们没有对不起我，你们对不起的是国家。我大老远从重庆赶到上海，就是要你们一句交代：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啊，对得起你们的祖宗吗？ 他们这次没有杀死你们，还会有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报应的。李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李姐，你们好自为之吧。
2: 你干嘛呀？干嘛要这么跟他说话呀？
0: 我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那我现在追上他，我重新跟他说。
3: 他脾气不好，你别惹他。
0: 行。于小婉，你站住！

0: 是这儿吗？
1: 应该没错，
0: 我小兄弟跑码头的菲嘎跟我讲的，宴会厅有个新娘子被人给打伤了，新郎官就是上客。
2: 哎，会不会搞错了？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山哥结婚，哎，居然不请我们两个去吃喜酒，我不相信。
3: 自作聪明，你们两个懂啥？陈山呐，有些事情是不能同你们讲的。
0: 哪？
1: 好像跟你讲了一样的。
3: 当然了。
4: 于小婉，哎，站住！
1: 山哥，
0: 站住！哎，
5: 我跟潘通无话可说。
6: 那也得把鞋修好了再说。走，
3: 据我敏锐的洞察力，啊，有点不对劲。走，里面。
1: 你闭，你闭。哪里不对劲啊？
3: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3: 他知道个屁！

手头没有趁手工具，暂时只能修成这样。回头啊，你还是要另寻一个鞋匠，鞋造好了，才能跋山涉水，回你的重庆去，继续当你的跳舞皇后。

桥归桥，路归路，以后我怎么走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再见了，谢江。

0: 看见了吗？叫的是我，稳住，肃脏，得够肃脏。嘿。
1: 哎，山哥什么时候跟这个八牙齿的关系这么熟悉了啊？有事情都跟他讲，不跟我们两个讲的。
2: 我也想知道呀。你看那个刘八牙的，嘎瞪换。
3: 上次的任务完成不错，必须要口头嘉奖一下。
0: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是有特工天分的吗？
3: 知道我为什么不交给那两个兄弟干吗？
0: 就他俩，嫩的嘞。枪都不敢摸，哪有我呀？胆大细心，最重要的是我嘴巴老啊！说吧，还有什么任务？今晚咱们
3: 看到刚才那个女的，
0: 别说了，把她的案子拿回来。
4: 放屁！找到她的房子住哪儿？
0: 细节，细节，细节。
3: 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山哥，你跟嘀嘀咕咕跟那个拔牙的讲什么？
1: 你们俩是不是看他不顺眼啊？
2: 对的，
0: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1: 我也看他不顺眼，所以我给他打发走了。
0: 啊？
1: 你们先回吧，改天我再去找你们。
0: 顺便说一句，他要是特工，我就是特工爷爷，他是特工亚瑟。

0: 哎，好的好的，那小香诺沈医生，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啊！哎，再会再会，哎好，改天到我家来喝茶哈。哎，好嘞。同仁医院的沈医生说，张丽已经做完了手术，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1: 看不出来啊，这个油腔滑调的陈山还挺招姑娘喜欢的嘛。太招人喜欢，不是什么好事啊。
2: 对一个女人重情重义，就会对另外一个薄情寡义，
1: 世事两难全啊。只要认准了就好。
3: 飓风都要对我们假行刺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4: 我怕你担心。
3: 我是你的领导，虽然事情是你去接头的，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把所知的情报一一向我汇报，不得隐瞒。
4: 我知道错了，你还有什么要批评我的，一块说吧。
3: 这是认错的样子吗？

0: 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胡闹，这个任务我不干了。
1: 那你要是不干了，我不更成了脱缰的野马了？老飞肯定不会答应你撂挑子的，你信不信？幸亏沈墨没有把我供出来。荒木唯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周海潮还有什么招？我想不到。
0: 该来的都会来，迟早而已。静观其变吧。
2: 姑娘是一个人住吗？
3: 啊，这采光怎么样啊？这房子？
2: 哎呀，姑娘，不是我跟你吹啊，我们这个房子啊，那是相当的好，又干净啊，又卫生。
3: 我就是问这采光怎么样。
2: 哦，这八角的屋子嘛，采光当然是弱了那么一点点啊。
3: 那是独门独户吗？
2: 哎呀，姑娘，肯定是可以做饭的。我晓得的呀，像你们这样的姑娘，那是很讲究的。
3: 我就是问是不是独门独户。
2: 是独门，不过啊，不是独户啊，我们这里啊有两户。快进来，姑娘，你进来看看，这房子真的很好的呀，你看看。
3: 这采光确实弱了点儿，还是个合租房。那您这还有别的房子吗？
2: 哎呦，姑娘，那我这可就没有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现在上海的房子很难租得到的呀。像我这个房子，你今天要是不租，明天还没有了呢。
3: 这房子我租了3个月。
2: 哎，好的好的呀，那你给我去办一下手续啊。哎呀，这包我帮你拿着。哎，
3: 这有点重啊。
2: 我帮你拿。哎呀，没事儿。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房子啊真的是特别的好，我们这些房主啊全都是体面人。姑娘，有什么事情你就尽快找我。

0: 请问，这里是赵医生吗？
1: 嗯，是。
0: 啊，我是来应聘的。这是我的工作履历和医师证明。

もたもたするな。歩け。歩くんだ。急げ。急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什么？
1: 海城，
2: 走啊！来，
3: 你怎么来了？我让你帰って課長に知らせる。お前らは車輪を交換してから戻れ。
0: はい。
2: 你也不问问我要带你去哪里。
3: 问了你也不告诉我，问你有什么用啊？陈善俊，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什么吗？
0: 是关于一些你的小秘密。什么？我看你这飓风队算是回不去了。之所以没帮着你杀陈山，是因为队里给的命令就是，向陈山行刺，但是不能要他性命。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
3: 我说的没错吧，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陈夏还在您手上，我也为您出生入死过，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3: 其实我一个都不信任。
5: 顾海涛，你为什么要骗我？
6: 你跟我说过，只要我扛过大刑，然后再。

0: 哎，出门啊？
1: 啊，
0: 去哪？
1: 要去复诊。
0: 我陪你吧。
1: 不用，你在家做饭吧。
2: 江哥，江哥，快跟我走！大皮在家里出事情了，快快快快快！
3: 警察说这是私人恩怨，他们不管的。
2: 我替我爸报仇。
4: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2: 我们光脚能爬穿鞋的吗？
3: 江哥，
2: 哎，表。娘，哎，你让开，放了他！陈山，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还朝天柱上就是童年浆，我痛个屁呀！
1: 陈山好像对你有敌意。
4: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叫陈和。
1: 你们是亲兄弟。
4: 在陈山没有正式加入我们之前，我们给你的任务，包括我的身份，仍然必须向他保密。

0: 这个姓陈的底细了，不光是做正当生意，还在法租界贩卖烟土。你去找人查清楚，他下次交易什么时候。还有啊，再搞两条枪，我保证让他栽个大跟头。你现在马上想办法，
1: 查到具体到岗的时间、接货的人是谁，有可能被送到哪里。
2: 放心。
3: 这种事情接到我身上就算是找对人了。你们从哪里搞到的？一船货靠了岸，一辆车来提货。我就让我最精明的小弟趴在那辆车的车顶。只可惜，我这小弟受伤太重，一回来就断了气儿。
4: 那你那个小弟是在哪里跳的车？
3: 环龙路。
4: 先月他给期間を訪問したが、しかし君はいなかったの。来て2ヶ月です。 今度憲兵隊に行くときは特攻課にお礼に伺います。よし、待ってるぞ。

巴一耳光来了。

0: 安等待着新生的啼哭，而英雄母亲芊芊自有她的节奏，怒则来袭，默默承受，筑巢不宰，她稳中有序。2026年的首对双胞胎，欢呼刚出口，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1: 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它的幼崽拿来，它就直接走，它就不管。
0: 在松弛的多胎妈妈面前，曾经的七彩过往，今年还会重演吗？
2: 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1: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不配合，然后不停的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
0: 两只幼崽，双倍惊喜，更是双倍的守护与托举。拆开熊猫档案，看新晋辣妈南小月的带娃法则。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松弛一点，从容一点，爱孩子。

0: 子也爱自己。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一拖二的随性辣妈南小月，看26集双胎副班长诞生记。
1: 请大家一起站起来，预备走。
2: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 迎接你们，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场还有200米到终点。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9: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2: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
2: 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我们拍过很多熊猫的三口之家，有的家庭整整齐齐，有的家庭岁月静好，有的家庭妙趣横生。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家庭属于另一种类型，各自为阵。妈妈和两个孩子之间仿佛随时保持着一条看不见的舒适线，不远不近，互不打扰。你要是觉得这位妈妈撒手不管，那你就错了，她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节奏。这家的一家之主就是今天的主角南小月。
3: 南小月是2018年出生的，今年刚好8岁。然后这个年纪呢，就是她身体状态最好，然后性格是最稳重的这个时候。
2: 南小月，雌性大熊猫，出生于2018年7月10日，出生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
3: 南小月的妈妈是我们的野生大熊猫汪佳，汪佳的性格也是比较稳重的啊。然后她的是一只非常优秀的，就是野外回归的这个母熊。然后爸爸是香格，香格的特点呢就是身体比较强壮，活力满满的，然后也是野二代的这个血统，都是非常优秀的。
2: 南小月来自汪佳家族，有6个兄弟姐妹。作为汪家的老三，正值盛年的南小月有妈妈的稳重，也有爸爸的活力，而他最显著的标志还是来自于他的面部特征，可谓是妈妈的复制粘贴。
3: 汪家家族都有一个标志吧，可能就是家族印记，就是鼻头上都是双旋儿，就是从妈妈汪家，然后到南小月，然后到现在南小月的2个崽崽，那个鼻头上都是有家族的这个印记，而且双旋儿都比较深，就是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
2: 2025年的繁育园，南小月与青梅竹马的翠翠再次相遇。
4: 南小月其实也是去年，也是算是第一次生产嘛，锤锤也是跟他从那个南小月发情到整个配种的过程当中，也是持续了好几天，最终那个锤锤有了行为上的反应，相当于是第一次吧，在这个配种的黄金时期里面，那个锤锤也是多次的与南小月自然交配成功。
2: 在雄生最好的年纪，他俩就顺利的相亲成功，而第一次升级就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刚刚好。月华和月轩两个小家伙，外号南波万和南波兔，是妥妥的龙岩系辣妹，浓眉大眼，墨水管够，往那一站就是熊群里最特别的姐妹花。从汪家到南小月，再到南波万和南波兔，三代母熊鼻梁上都顶着2个深深的旋儿，这是汪家家族一眼就能认出的家族印章。
3: 南小月是去年生产的第一胎，她虽然第一次当妈妈，但是她带崽就是既从容又稳定，对崽崽的就是母性比较强。
2: 先来剖析一下容奶妈口中这位表现出色的妈妈，其实她也有自己的雷区，她底线就是不能脏。乍一看，这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型

0: 群戏水现场，虽说仔仔只是想打湿一下皮毛凉快一下，但在小月眼里，洗澡可是个细致活。然而反抗无效，南小月把小仔稳稳放进水池，南波兔一脸懵地扑腾在浅水区，活像一只落汤熊。妈妈很满意。南波兔落荒而逃。小月一转头，一旁南波丸的小眼神居然写满了挑衅。这下好了，自投罗网。双胞胎妈妈就得这样，不偏不倚的强制爱。
1: 小月是比较爱干净的，印象深刻的就是看见仔仔有点脏的时候，她就会有强制性的然后把它拖进那个水池，让它去洗一洗，就是夏天也顺便让它降降温。
0: 一番挣扎，侥幸逃脱，这下好了，有你好看的。所以蓝小月随性法则是：脏不脏我说了算，洗不洗也是我说了算。那如果南小月觉得不脏呢？那意味着两个娃可以见人了。这天是月华和月轩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容奶妈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竹编花篮，里面塞满了各种好吃的。两个娃就是这样互相作伴，一点都不费妈。吃完了还要惬意的剔剔牙，不错。整个过程，南小月就坐在五米开外，沉浸式的享受儿童节的馈赠。他抬了一下眼皮，确认没有危险，然后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他应该知道，有些事情交给梁教授来做，大家都开心。不过啊，松弛的妈也会有高能量的娃，当下一岁的两个仔也正是费妈的时候。这就是南小月家的日常，各自为阵的舒适区，互不打扰，有一切尽在掌握。不紧张，不焦虑，你在你的世界里长大，我在我的世界里修行，不远不近，刚刚好。最能体现南小月随性哲学的，还得是下面这个场景。这一天，李荣奶妈准备打扫卫生，刚扫了两下，健美花就被这个会动的新玩具吸引了。

0: 妈哭笑不得，没想到盆盆奶都没有扫帚有吸引力。圈舍门口远远的有个观望者，看着两个仔只知道整活还不好好吃饭，然后南小月继续享受独处。
1: 所以我们饲养员把宝宝交给他是比较放心的。
0: 论这份带娃的松弛感，还得是南小月。也许他的随性法则是玩累了娃自然会吃的，能交给两脚兽绝不自己动爪。南小月外号叫小怂，可当了妈妈的她一点也不怂。她爱干净，但也随性。她从容，所以她不怕放手，因为她知道天塌不下来。其实随性不是冷漠，放手不是不爱。南小月只是用她的节奏告诉所有人，当妈妈也可以不丢掉自己，从容一点，松弛一点，爱孩子也要爱自己。所以南小月正在用她自己的一套随性哲学，带着两个浓颜系小辣妹书写着自己家族的新篇章。这就是南小月，完整的南小月，一切都很南小月。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1: I'm back.

0: 朋友们，我回来了啊！跟我一起回来的还有我们好喝的旺豆乳耶。
1: 是，大家看到我们的熊猫树屋正在升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宝的故事呢也是持续的在更新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新手熊猫爸爸他们笨拙且努力的样子，同时呢也看到了国宝的新手妈妈们非常紧张但是非常坚韧的模样。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目光会转交到我们的副班长，副班长会是谁呢？他的妈妈可不是新手妈妈，而是一个英雄母亲，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你将看到更多的从容默契。
2: 春华秋实，万物有时，熊猫家园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今年六月的一个清晨，一声幼崽的啼哭划破了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的宁静。2026级大班长恩恩崽报到了，而200公里外的雅安基地也严阵以待，所有人都在等另一个声音，26级副班长的第一声啼哭。因为此刻大熊猫芊芊的预产期也快到了。芊芊，2006年9月11日出生于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3: 他现在接生是28天，有一些会提前几天，有一些他就是在30天左右，反正就27、28天左右他都有生产。
2: 对于熊猫中心首批怀孕的芊芊来说，生娃可能不是太复杂的一件事儿。芊芊已经生过4胎6崽了，快20岁的她生育经验非常丰富。不过这位英雄母亲在带崽时对幼崽的关注度会有所差异，通常对女儿更为细致，而对儿子则相对放手一些。对于她肚子里的第5胎宝贝会是男是女，会如约到来吗？一切只能等，等着那个小家伙自己用一声啼哭来揭晓答案。
1: 我们看到了26级的大班长是恩恩，所以说很多人就在猜这个副班长会不会是芊芊呢？接下来呢，我也请来我的一位老朋友为大家揭晓答案，有请我们雅安基地繁育园芊芊的饲养员严奶爸，掌声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饲养员严水健。
2: 严水健，熊猫中心雅安基地工作站站长，守护大熊猫16年。
1: 严奶爸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芊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配对的？她的另外一半是谁啊？
4: 芊芊是2月6号，交配的，她的另一半是大熊猫青青。
1: 青青跟青青配对的，配种结束之后，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芊芊开始捡食的？
4: 在5月13号，那天就突然发现她窝头吃不完了，从那天就开始可以算她捡食了。
1: 所以捡食是母猫怀孕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一个信号，对吗？
4: 对对对，它出现捡食以后，我们就要重点关注，有可能就它在大概1个月之后就会生产。
5: 但是芊芊都已经生过4胎宝宝了，这是她的第5胎了，照理来说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妈妈。哎，在我理解，是不是都不用你们怎么操心啊？每天看着她。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大熊猫有可能会生下双胞胎嘛，生下双胞胎后之后，它有没有能力抚养另外一只，所以说我们要及时把它取出，同时也要关注它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发生意外，如果是出现危险的话，我们要及时干预，保证这个大熊猫的安全。
5: 明白，哪怕是经验丰富，但是咱们对它的关心都丝毫不能松懈。
4: 对，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芊芊生产前兆。
2: 熊猫中心雅安基地从去年开始重启了繁育计划，而芊芊是今年雅安基地有望第一批生产的国宝孕妇。
4: 芊芊从神树坪转过来，主要都是我在照顾。这个猫比较温顺，相对来说要稳定一些，转过来的时候食欲比较旺盛，每天粪便量都能达到15公斤以上，吃得比较好。
2: 温顺文静能吃，孕妇芊芊状态不错，让人省心。但时间越接近预产期，芊芊的一举一动越牵动着大家的心。
3: 他现在的状态的话，就是今天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安静，然后也有比较烦躁啊，然后坐立不安啊这些。

0: 夜已深，静谧的繁育园亮起了不熄的灯。深夜的走廊里，值班的身影轻轻走动，怕惊扰了圈舍里待产的妈妈们。
1: 我们这边是24

0: 突然，一只好奇的壁虎向他爬来，芊芊小意外了一下，任凭它消失在自己的竹子里。身体的不适让芊芊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事物，身下是自己铺好的竹叶，而怀里的笋笋抚慰着不安的内心。
1: 你看人家还抱一个笋笋，
2: 对，
1: 像抱个抱枕一样，
3: 好有安全感啊，抱个笋。
2: 捡食以后他比较喜欢抱着这个竹笋，
1: 就只是抱着他也不吃， 对吧？
2: 不吃。他生产前后捡食以后，然后他开始出现筑巢，然后像他筑巢的那些竹子啊、竹笋啊，如果是比如说时间长了，我们要清理哈，清理他那个巢的时候，他会比较不高兴，甚至带点生气。
0: 在饲养员看来，太多的不吃的竹叶、竹竿堆积在旁，有可能对新生命造成隐患，所以需要及时清理。
2: 像竹笋，我们定期会给它清理掉，因为时间长了，天气很热嘛，会变质，会腐烂，我们就把它清理掉。
0: 但芊芊看来，这是她为宝贝筑的巢，所以意见无法达成统一。面对奶爸的清扫干预，芊芊有些无奈。圈内是打扫干净了，但手里笋笋对小生命可能会造成威胁，奶爸悄然靠近，伺机行动。
3: 这能抢过来啊？
2: 趁他不注意，就是慢慢的把它取掉，让他更有精力去生产的时候抱住小崽。
0: 好了，隐患消除，芊芊只有专心生崽这一件事了。果然，干净的圈舍也更能观察到位。大家注意到，芊芊的下身流出了股股羊水，看来分娩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4: 生产前的话，它也是休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临近生产的时候，然后行为就会比较多一些，舔阴啊，然后抓地啊，然后撕扯竹子啊这些。就是比较烦躁的一个表现。
0: 焦灼的液弥漫着羊水的腥味，温顺的芊芊也开始坐立难安。产前的不适让状态反复，有些烦躁，但又火候未到。
4: 从他今天白天和晚上的行为，然后在他外阴的变化的话，可能今天晚上生产的几率是，不太大的。
0: 接下来，芊芊的分娩会一切顺利吗？
1: 我看刚才片子里面就是芊芊整个呈现的状态啊，其实我觉得她还是挺淡然的。
2: 对。
1: 所以我在想，她如此淡然，是不是跟她的整个的一个雄生的经历有关？
2: 是的，她，出生两岁的时候遇到汶川地震嘛，然后就离开了核桃坪，到了野生动物园，然后基地修好后，作为第一批返乡熊猫嘛，然后是在9岁左右就当了妈妈，后面又到上海生了第二胎千金，然后后面还有多次的生产经验，所以说她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母亲。
1: 这个雄生经历听起来确实是颇为丰富。
3: 这个是周游四方哈。
1: 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了解芊芊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那我也请来了另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来自我们雅安基地繁育园的我们的肖奶妈，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饲养员肖永丽。
0: 肖永丽，熊猫中心雅安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7年。
5: 我现在负责的是雅安基地的所有的育幼工作。
1: 你主要的工作的任务就是等待它的一个生产，然后如果它一旦生出来，如果是双胞胎，可能就要送一只到你那儿去了，对吗？
5: 是这样的，如果有计划要生产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准备一些要买的东西，到了待产或者捡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给那个育幼室做一个全面的消毒。
2: 我们是分工合作嘛，如果是幼崽在母亲身边，就是我们来管，如果是没在母亲身边，就是他们来管，
1: 反正总有人管。
3: 但是你这么说啊，你都把育幼室的奶妈请来了，那

0: 我觉得芊芊这不仅是生产顺利，她大概率还有双胎，是不是？
1: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这个双重惊喜啊！芊芊的生产会顺利吗？会生双胞胎吗？那我们的雅安的幼室会重新投入使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又过了一个不眠的夜，今天芊芊已经减食29天了。
0: 减食29天啊，这给孩子都得饿瘦了吧？
3: 他在前期会做一个能量的储备，他配种以后，他体重能增长个10公斤左右，他能量储备已经完全足够他孕育新的生命。
2: 此刻的芊芊还在淡定的舔阴，这位英雄母亲有着自己的生产节奏，一切只有交给时间。时间来到上午9点，熟悉的奶爸进入圈舍，他近距离地观察着芊芊，给她支持打气。在芊芊持续的舔阴刺激下，有了突发情况。
3: 对，
4: 出来了吗？
3: 已经生出来了，你看，哇，他是抱得很好，
4: 说明他不是第一次生产，他有经验了，说明他。
3: 我们全程几乎是看不见幼崽的，通过他的叫声来判断这幼崽的活力。
1: 我这样听着，他叫声很响亮啊。
3: 对对对，
4: 活力很好。
3: 活力很好。像有些如果生产之后他有胎衣包裹着，他就不会有叫声。像没有叫声，我们就比较警惕，我们要去确认。如果看不到，我们要伸手过去摸。如果是有胎衣啊，我们要及时把胎衣把它划破，让它露出来，要不它会窒息。
2: 熊猫中心2026级的副班长诞生了，这一刻等待了许久，看似顺理成章，但又显得弥足珍贵。芊芊以最舒服的姿势护住幼小的生命，经验丰富的她轻轻舔舐，细心安抚。在妈妈温暖的肚子上，小宝贝停止了啼哭，但芊芊守护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宝宝的健康状况，所以只能耐心等待，默默守护。
1: 那我们的这个饲养员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这个时候不会有危险吗？
3: 会，他现在是很平静的，我们要随时确认的幼崽的情况，他是不是安全的，他的活力怎么样。他生完第一胎之后，他后面舔阴比较频繁，然后是感觉是舔崽的时间都不是很多，有可能从这方面判断，有可能他会生第二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有可能芊芊的肚子里还有一个，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雅安基地的繁育员和育幼室都严阵以待。
3: 这个熊猫呢有双胞胎的体，从它产后的行为观察，我们还是要做好它生第二胎的准备。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芊芊持续舔阴，奶爸也在旁边陪伴着她，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在二胎诞下的第一时间守护她，带走她。芊芊一个转身，突然一个小小的粉嫩团子跳了出来，还没等芊芊反应过来，奶爸已经稳稳取走二代，一切都仿佛如排练好一般。其实奶爸的夺崽行动只为第一时间将他送到育幼室。在园区另一边，崭新的育幼室已经装备齐全，他等待着26年第一批尊贵住户。
5: 因为在我们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的话，生双胞胎他自己只能带一只，我们会人工给他辅助一只。
2: 小小的芊芊二崽就这样被送到了熊猫育幼室，他将在这里接受最专业最细致的照顾。
0: 哇，这个叫声不比老大差呀，
1: 啊，
0: 很洪亮。
1: 这是26级雅安基地的第一个双胞胎吧？嗯。
2: 对于一日龄的熊猫幼崽来说，身体非常稚嫩，各项工作都得在保温箱中以最轻柔的动作完成。芊芊的小崽一切健康安好，但唯一的问题是小崽早早离开妈妈的怀抱，她还没有吃到初乳，所以难题给到繁育员。 奶爸得动手为芊芊取出初乳。双胞胎的生产让芊芊有些劳累，这时候近身接触，一不小心就会让芊芊护崽应激。
3: 假的普桑金的，它毛太深了，时间长了没听到小的叫，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小的是不是安全。
2: 一边是被捧在手心的大崽，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小崽，饲养员手动采初乳的非常任务能够完成吗？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6: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2: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7: 所以像芊芊她这种比较有生产经历的母猫的话，她取初乳配合度会高吗？
3: 她比较温顺嘛，那取初乳是比较顺利。
7: 所以就一个跟母猫的性格有关。
3: 对。
7: 那有没有那种很难的，就超级不配合的？
3: 像去年那个苏珊就不太配合，你就产奶的时候她会。不配合，然后不停地调换姿势，甚至用嘴巴来吓唬你，然后让你缩手。
7: 那像这种情况还取吗？
3: 如果能取得到，我们就尽量取，喂蜂蜜给他，然后另外一个人。
0: 转移注意力。
3: 对，
0: 我们知道老二是弟弟，老大是。
4: 也是哥哥。
0: 哦，就是两只雄性的崽崽。
4: 是的。
7: 所以说你看恩神的是女宝，其他我们的雅安基地生的都是男宝，目前
3: 对的，
7: 那就是去年全部都是女宝，今年全是男宝，
3: 真的是
7: 非常的平衡，
0: 这赶紧把这个男女比例拉回来了一点啊。
4: 对，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7: 芊芊之前是有弃崽的行为，带孩子带的不是很好，对吧？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3: 她生第一胎的时候其实她就没有带，她生了之后就不管，然后之后没办法，我们只有取走。其实我们中间也做过其他培训，就是让他带崽嘛，然后是给他一点玩偶，他玩偶抱得挺好，那熊猫玩偶抱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把他的幼崽拿来，他就直接走了，他就不管。
7: 我在想，就是他是因为生产过后，就是身体透支很严重，没有精力带，还是说？
0: 对，以前还有传闻说他只带女崽，不带男崽。啊？
3: 那可能是碰巧嘛，他第二胎生了一个雌性，他就带得很好，他生了之后就直接带起来了，他带得很好，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后是后面就遇到过，就生的时候刚开始他带，后面我们要取出来检查，然后还回去就还不回去了，他就不要了。
7: 他会不会很聪明，就是他知道反正也有人帮我带，
0: 别说真有可能。
7: 对，
3: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嘛，我们整个专家团队就在讨论嘛，最后就本来是五天要交换的，然后到了五天之后，就专家团队就觉得是让他带的时间再长点，到时候再换再看。到了八日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换，取的时候相当好取，你要是还的时候就没那么好还了。
7: 相当难啊，
3: 隔着栏杆放回去，他就一直在蹲着不动。然后是我们就进去安抚他，喂他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缓解一下他这种焦虑的情绪嘛。然后最后都做得挺好， 然后是他带得很好，两只宝贝就都一直带着，没有说是不带的情况。后面就正常的轮换了，
4: 就是很有规律的交换。现在
0: 有没有看得出来什么，比如说芊芊更偏爱大仔还是二仔这种情况？
3: 这个没有，其实他两个带的都挺好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幼师和我们的饲养员这边的轮番作战的一个成果，一起去看。
2: 6月10日上午，芊芊顺利的生产了双胞胎，也让日夜守护的繁育员松了口气。
3: 芊芊是雅安基地生的第一只大熊猫，生了之后我们比较高兴，等待了几个月，终于有结果了，就生了一对双胞胎，都很健康。
2: 生产告一段落，但接下来育幼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育幼室的二仔取出初乳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温顺的芊芊会配合奶爸吗？两位奶爸自己进入了内卷，但面对护崽心切的芊芊，两位干将都移不开他的双臂。芊芊有些困惑，她可能无法理解奶爸的行为，但她熟悉他们，知道他们并无恶意。

0: 在耐心细致的取奶动作下，终于大功告成。
1: 这个初乳你看青绿色的，它比长乳的话要颜色要浓要青一点，这个要浓浓稠一点，如果是长乳的话要白色要白一点。它自己带的崽已经吃饱了，我们采的这个初乳老二的话能够吃到它的初乳的话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要送到育幼室去给它的老二吃。
0: 来之不易的初乳上了送奶专车一路飞驰，不到十毫升的初乳看似微不足道，但它能为人工育幼的二崽带来成长必备的母胎能量。保温箱里，当粉嫩团子被细心托起，此时的芊芊二崽还未睁开双眼。但当嘴巴碰到奶嘴的那一刻，它下意识就吮了起来。第一口是妈妈的味道，他还没见过妈妈，但这一口就让他记住了妈妈。一个在妈妈怀里，一个在保育箱里，他们是2026级最先报到的一对兄弟。芊芊给了他们生命，而奶爸奶妈们给了他们成长的底气。
2: 所以现在幼崽还是以母乳为主的一个阶段，对吗？
3: 我们会把它按长乳来给它设定，然后如果后期的话会吃一段时间长乳，然后会用那个人工乳来慢慢替代母亲的乳，就是
2: 哦，有个慢慢的替代过程。
4: 那就是等于说，除了采初乳，我们可能还会去采集芊芊的这个乳汁给崽崽来喝。
3: 是的，是的。
4: 平均这个频次是
2: 多久采一次呢？
4: 对啊，
5: 每天采一到两次吧。啊，
2: 每天一到两次，
4: 比我想象的频繁。
2: 对呀，那你们这个还是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每一次应该都挺辛苦啊，这个采集的过程应该都有难度吧？
5: 就是一直蹲着。蹲半个小时，
2: 蹲半个小时，而且必须得两个人配合，是不是？
5: 对对对。
3: 然后还要给他建立感情，建立信任度。
4: 是你不能每次就是强迫他给你挤点奶出来，
2: 我觉得
4: 也得交流。
2: 为了另外一个崽的这个口粮，我们的饲养员也是拼了。
4: 对，哎，我听说在育幼室的时候，芊芊的二崽是已经可以在展出给游客们看了吗？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做出了这个决定？
3: 展出就是为了一个科普，对我们的熊猫是幼崽是没有影响的。哦，
4: 不会干扰它的成长，但是反而可以给到我们游客们更多的这种科普教育的一个目的哈。
2: 对，
3: 因为我们展出的话，我们是全天是两个小时展出，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我们那个展出的那个空间也是玻璃是隔音的，里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所以对幼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展出的时候外面的那些有安保人员会给他们次序的一些提醒啊，这些都有的。
4: 就是他们再大声的比如说尖叫或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你们正常的工作。
3: 影响不到的，因为它是隔音的玻璃，听不到里面。
2: 对，所以你那两个小时展出的时间也就是说工作上该干嘛就干嘛，丝毫不会影响到。
3: 是的，
4: 这也大家可以放心啊。
2: 好，我也想请我们的两位饲养员来给我们拿出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
4: 先看严奶爸这边，这就是芊芊吧？
2: 对，
5: 这是芊芊
2: 啊。这个是还是？
5: 这个是老大啊，
4: 都长这么大了，
5: 很大了啊。那现在在地上自己爬，他妈妈没管他。哇！
2: 哇塞！真的，这个真的变化太大了。
4: 他俩这肤色反差有点大、
5: 他现在叼起来都比较费劲了。过头比较大了。
2: 你看这才多长时间啊，黑白相间的这个毛发都出来了。
5: 对，
4: 一天一个样哈。
2: 那我们的肖奶妈这边呢？
3: 我补的就是她的第一次同框。
2: 好，我们看一下。
4: 两个崽第一次同框。
3: 哇，这个是第一次，
2: 不好意思。第一次同框。
3: 是那个大一点的是大崽，小一点的是二崽。
2: 第一次同框，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个是大崽，它的体积其实要比二崽要大一点，然后它的毛发颜色确实要偏灰一点。
4: 是，嗯，现在还是那种偏绒毛阶段的。
2: 对，对，还有一点，它的那个黑毛的上面都还有一些那个白色的绒毛。
5: 它现在毛发是很软的。
2: 很软哈，嗯，摸着是什么样的感觉呀，啊？
5: 就像毛茸茸的那个玩具一样。
2: 真的，哇哦！哦，这个是第二次同光，我感觉老二长得要，
5: 对，啊，
2: 感觉要大一点，差不多了体积。
5: 一直都是老大要重一点。
3: 一直是老大要多重一点，就第三次同光。
2: 第三次同光要交换了，你们交换的时候不会搞错吗？
3: 不会。老大的脸型要宽要圆一些，老二的话他要尖一点，然后老二要瘦小一点。
2: 太可爱了，非常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副班长能够跟我们的大班长长得一样好，好不好？
3: 好，
2: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拜拜。
6: 对表，
7: 好，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什么？海城，走啊！来，你怎么来了？我得要开的，给车你知道。我们俩车辆要交还，你也不问问我要带你去哪里？
1: 问了你也不告诉我，问你有什么用啊？
0: 陈善俊，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什么吗？
2: 是关于一些你的小秘密。沈墨，我看你这飓风队算是回不去了。之所以没帮着你杀陈山，是因为队里给的命令就是，向陈山行刺，但是不能要他性命。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
0: 我说的没错吧？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陈夏还在您手上，我也为您出生入死过，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0: 其实我一个都不信任。
3: 陆海涛，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跟我说过，只要我大刑。

0: 这么久，这么早回来了？哎，
1: 出门啊？啊，去哪？要去复诊。我陪你吧。
0: 不用，你在家做饭吧。
2: 江哥，江哥，快跟我走，大皮鞋家里出事情了，快快快快快！
3: 警察说这是私人恩怨，他们不管的。
1: 我替我爸报仇。
0: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1: 我们光脚的爬船鞋的吗？江
0: 哥，哎，
1: 表。
0: 你让开，放了他！陈山，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还朝天柱上就是童年家，我痛个屁呀！
4: 陈山好像对你有敌意。
0: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叫陈赫。
4: 你们是亲兄弟。在陈山没有正式加入我们之前，我们给你的任务，包括我的身份，仍然必须向他保密。

0: 他如果这个姓陈的底细了，不光是做正当生意，还在法租界贩卖烟土。你去找人查清楚，他下次交易什么时候。还有啊，再搞两条枪，我保证让他栽个大跟头。你现在马上想办法，
1: 查到具体到岗的时间，接货的人是谁，有可能被送到哪里。
2: 放心。
3: 这种事情接到我身上就算是找对人了。你们从哪里搞到的？一传货靠了岸，一辆车来提货，我就让我最精明的小弟趴在那辆车的车底。只可惜，我这小弟受伤太重，一回来就断了气儿。
4: 那你那个小弟是在哪里跳的车？
3: 环龙路。
4: 先月多岐期間を訪問したが、しかし君はいなかったの。来て2ヶ月です。
5: 今度憲兵隊に行くときは特攻課にお礼に伺います。よし、待ってるぞ。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 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6: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集结起来！走！全川21周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正面战役反应还有一秒半接到终点。
7: 七大主题周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

0: 航，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中路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这把全队拼搏，直接拉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4: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3: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去变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4: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3: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3: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3: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宜宾市、内江市、眉山市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1: 想抓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机遇，今天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湘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在成都发车，为四川造货物开辟一条通往东盟的高效新通道。
0: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今天落幕，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发布，四川首次登上中国指数综合排名第一位，产业链完备。

0: 优势凸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宜宾市、内乡市、眉山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2: 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产业是核心支撑，园区是主要承载。调研中，王晓辉先后前往宜宾高新区智能制造中心、银河通用机器人制造基地、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四川新能源科技公司、内江高新区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公司、眉山高新区博雅新材料公司、甘眉工业园区四川天华时代锂能公司和眉山天府新区亥星光联航天科技公司，深入研发中心和车间厂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集群发展和园区平台建设情况。他指出，省委省政府上周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目的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物质支撑。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要树牢圈链思维，坚持引和育两手发力，促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集群发展。园区是建圈强链的重要平台，要突出差异化发展，聚焦做大主导产业，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构建特色鲜明、配套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王晓辉强调，产业有新有旧，有大有小，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坚持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发展，把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巩固新能源产业领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农业要由大转强，必须大力推进建圈强链，接二连三。眉山市彭山区新荣村川泽蟹种植示范基地，创新推动特色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形成了产盐加销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王晓辉来到该村，步入田间查看泽蟹轮作种植，询问了解泽蟹产业发展、连农带农等情况。叮嘱当地用好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不断发展壮大稻药特色产业。位于内江经开区的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公司和位于眉山天府新区的四川川娃子食品公司，都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两家公司，王晓辉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市场销售、助农增收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畅销产品，持续做大规模，增强产业带动能力。王晓辉指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必由之路，要扎实推进农业产业盐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业增值效益更多惠及农民群众。今年6月以来，宜宾高县境内发生震群活动，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如何，王晓辉十分牵挂。在复兴镇群乐村，他检查指导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功能运转等情况，查看危房改造加固进展，了解重建加固政策落实情况。在来富镇百花村聚居点，王晓辉听取聚居点建设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介绍，走进受灾搬迁群众家中，关切询问搬迁安置后生活条件改善情况。王晓辉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各类物资储备，不断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要把住房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0: 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房屋维修加固、受灾群众搬迁安置等工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整合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美乡村聚居点建设等支持政策，引导群众向配套设施更好的区域适度聚居，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调研期间，王晓辉对三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宜宾、内江、眉山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跨区域协同与产业分工协作，着力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加劲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平陆运河本月即将全线通航，想抓通航机遇，今天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在成都发车，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南向开放新动脉。
0: 今天下午，随着机车鸣笛长鸣，一列满载化工产品的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从成都新津西部陆海新通道成都南集运中心发车，与以往线路不同，班列不用开往更远的广西北部湾集结，而是在广西南宁六井港完成关务后直接下水，经平陆运河一站式直达越南秦居港。
2: 与传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桂铁海联运相比，新线路在铁路运输距离上缩短了150到200公里左右，运输时间相当，但单箱运费降低了1000元左右。本次班列的开通是四川南向通道新线路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四川港投集团作为省级南向班列运营平台，落实省委省政府突出南向战略方针，深度参与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通航后，四川经广西的出海通道运输距离将进一步缩短，为四川造货物开辟了一条通往东盟的高效新通道。
3: 9月3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成都市，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聚焦四川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深入调研协商建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田向立一行先后前往新津区邛崃市，深入街道和乡村，走访安置小区、老旧小区、城市更新项目等，听取当地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工作情况介绍，调研小区五邻共融治理模式、小区分类治理工作，以及城市更新中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邛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等情况。新津区普兴街道月店村构建多元共治治理体系，五津街道看海一品水轩小区推动居住环境转变，邛崃市临邛古城传承历史文脉，打造融合业态，提升城市能级等做法及成效得到调研组充分肯定。田向立表示，要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注重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留下记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政协要聚焦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短板、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等，积极建言献策，提质增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通过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等，着力增强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为推进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绵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0: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惩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在江油市，余立军深入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社会关护基地、社区矫正中心、江油市综治中心，详细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建设和服务管理等工作，实地查看社区矫正中心和一体化平台运行情况，调研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和各窗口分区工作成效。余立军强调，要站在确保党和国家后继有人的高度，坚决扛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担当，切实把群众关切转化为工作实效。要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构建全方位保护工作体系，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护融通发力。要坚决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强化源头预防，开展分级矫治，坚持依法惩处，最大限度感化挽救，防止再犯。要深化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建设，扎实做好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理干预、身体治疗等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要持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效，加强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运用，提升技防加智防水平，建好动态台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进一步优化平台搭建、数据贯通等工作，持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2: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巴中市南江县、平昌县、通江县、巴中市恩阳区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党建赋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推进托底性帮扶工作，主动担当，加劲加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落下帷幕，一批权威产业报告、前沿科创成果集中亮相，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技术路径，凝聚合作力量。
2: 今天，8场专题会议同步展开。在全球先进电池前瞻技术专题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前沿材料体系迭代、下一代高比能安全电池、全固态电池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等前沿重大课题开展深度研讨。除前沿技术思想碰撞外，一批创新应用也集中亮相。在江源杯2026巨神智能主题展区，就集中展示智能装备与锂电产业融合的最新成果。
4: 电池制造环节为巨神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这种场景，能拉动我们巨神智能机器人相关技术的一个进步。第二个呢，巨神智能本身里面也有大量的电池的需求，拉动动力电池进入新的一个赛道。
2: 大会期间，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也正式发布，从全球、中国、企业三个维度系统研判产业发展态势。指数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1649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指数方面，中国、韩国、美国、日本位列前四，四川首次登上中国指数综合排名第一位，产业链完备度优势凸显。
5: 我相信中国将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引领全球科技革命，汇集所有国家。在未来的10年里，你将看到中国进一步向前迈进。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中国如何在动力电池这一领域实现革命性突破。
2: 本届大会上，一批科创成果与产业合作也集中落地，固态电解质、智能大装置等创新产品对外发布， AI 赋能电池研发实现新突破。大会筹备期间，宜宾共达成合作项目183个，12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展示，总投资157.5亿元，持续夯实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生态。
6: 看到很多的一些技术创新在快速的成长，电池的一些技术的突破，从单点开始向多点立体的开发，这些创新未来都会广阔的去应用于我们的一些

0: 储能应用的场景，这次来收获非常大。
1: 五届大会五年深耕，从产业集聚到生态构建，从规模领跑到技术引领，中国动力电池之都宜宾持续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大会为桥梁，技术资本与人才加速汇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四川实践注入强劲动能。
2: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四川首次以重点产业链为主线，组织102家企业组团参展。从先进材料到人工智能，从航空航天到医药健康，一批四川造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展现链群出征的产业新图景。
3: 在四川馆的先进材料展区，一瓶看似普通的透明液体成了大家围观的焦点。
4: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瓶液体，看起来跟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技术人员告诉我，电脑主机可以整个泡在这里面运行，而且散热效果比风扇还要好几十倍。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这是我们晨光博达自主研发的全副聚醚冰芯单向式浸没的切液。今年大家都很关注 AI 大模型，像 DeepSeek 啊这些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背后都是成千上万张显卡在满负荷的运转。我们的冷却液绝缘性非常好，导热效率呢是传统风冷的几十倍，把服务器泡在里面，不仅不会短路，还能把芯片里面产生的热量快速带走，让算力设备在耕地的温度下满负荷的运转。
3: 本届中博会上，先进材料展区集聚了32家企业，从氟硅高分子材料到钒钛锡土，一批四川造关键材料集中亮相。而这款冷却液所服务的 AI 算力场景，正是从先进材料到人工智能的产业衔接点。今年四川馆首次以一链一驱模式布展，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医药健康、先进材料、通信及量子科技五大重点产业链整体搬上展台，链主企业居中展示，配套企业环绕布局，一个展区就是一条微缩产业链。
4: 顺着人工智能产业链看起来，我们发现了一款特别轻巧的关节模组，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专门用在可穿戴外骨骼上的，能够帮人走路，负重更省力。
6: 这款关节模组是我们这次中博会首发的新品，它把外传子电机和吸型减速器集成在一起，体积和重量都有大幅的提升，劲儿够用，穿戴起来也很轻便，很适合康复助行、工业驻地这些场景。
3: 从一滴冷却液到机器人关节，四川产业链的协同效应正在显现。102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4家。本届中博会，四川首次以重点产业链为主线组展，让中小企业从单兵亮相走向链群出征。
7: 我们把每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中到一个展区，让客商在一个展台就能看到从材料、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完整配套能力。这背后是四川这些年以全链思维持续抓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抓特色产业集群的结果。
3: 本届中博会与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同期联动，四川企业不仅展示着创新产品，也借助这一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市场。从带着产品去到带着产业链去，四川中小企业正从展台出发，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今天上午9点，四川广播电视台2026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火热开启。多路记者奔赴全省粮仓一线，与广大网友云端共赏天府粮仓丰收盛景。截至下午5点，相关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7200万。
8: 风吹到浪好风景，这里是眉山市侯雅县止戈镇的八角庙社区。在我身后啊，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9: 直播通过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视频号、微博以及四川新闻频道、四川乡村频道播出，省内多家市县融媒体平台同步联动。眉山洪雅万亩高标准稻田开镰收割，巴中南疆高山翡翠珍珠米稻浪飘香，南充蓬安粮食产销全链条运转高效，乐山前围茉莉花田芬芳盛放，一场热气腾腾的天府丰收盛宴在天府粮仓徐徐展开。
10: 我们也是派出了10多路的记者走遍了全省各地，想给大家带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当中科技新农扎扎实实的成效。
9: 同时，农业专家学者实时答疑，围绕农机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经济作物如何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等热点问题，与网友展开互动。
5: 现代农业是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应该立足生产实际，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书写在田间地头，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
9: 直播现场还呈现沉浸式大地餐桌，汇集各地农产好物，同步开展田间测产、农事趣味运动会等环节。广大观众一边云赏风景，一边把蜀香好礼带回家。
6: 丰收见证当下，科技赋能长远。看到直播里遍地丰收的实景，我内心非常振奋，也让我们感到肩上责任。未来我们将锚定保供给、提品质、强链条、促增收目标，绿色低碳农业产业发展，持续开展科技攻关，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9: 由人民日报社评论部支持、四川日报社主办的2026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昨天在绵阳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地方省委宣传部、30余家省级党报和学界、业界、新媒体平台的代表汇聚一堂，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思广益。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系统性变革中的党报评论新生态主题深入研讨。论坛还举办了好评新时代党报评论精品分享会，多家省级党报分享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
1: 暑退秋林，沃野流金。九月，巴蜀大地铺开一片美丽风景。从盆地到高原，从丘陵到峡谷，熟熟到新，瓜果甘甜，鱼米飘香。节目最后，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11: 时光酿成金黄，山河盛满秋光，天府粮仓铺开万顷金黄，沃野飘香，奏响金秋交响，在阡陌之间收获希望，于乡土之上书写荣光。田间好物藏尽人间滋味，岁岁耕耘，醉了十里秋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
5: 对标，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3: 没准儿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4: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啊，可以的嘛。
4: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
2: 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3: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位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8: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 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差，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0: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5: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5: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际

0: 性的工作。
1: 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2: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1: 不武断吗？
2: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1: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3: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2: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2: 嗯，
1: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2: 嗯，
1: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2: 好，
1: 嗯
4: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1: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1: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5: 爸，
6: 啊，
5: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6: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6: 越锻炼人啊。
5: 嗯，
6: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6: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
3: Thank you.

0: 还有什么心事说。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0: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嗯嗯，谢谢。
2: 给给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啊，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0: 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6: 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
1: 了。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6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

0: 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县公啊，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书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3: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3: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3: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2: 是这边。啊。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2: 是怎么判定的？
3: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4: 4点是吧？
3: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5: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回事？ 你急啥嘛？
6: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6: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6: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6: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2: 不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8: 哎呀，别乱说话。
6: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6: DNA。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您是？
9: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6: 我马上来。
7: 杨队，那是谁啊？
10: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7: 陶队，
6: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7: 对，
6: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7: 啊。
6: 那谁，有空给我讲讲这丁文贵吧。
7: 啊，可以啊。
6: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7: 啊，我
6: 电话号码有呗？
7: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6: 嗯，快点，快点。
7: 叫我小苏就行。
11: 丁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2: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1: 做 DNA 排查吧。
1: DNA 排查
11: 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12: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3: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12: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3: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7: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2: 嗯。
7: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12: 可以。
7: 哎，曹队，
11: 曹队，曹队，来坐这
7: 儿。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6: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7: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6: 做 DNA 多长时间？
7: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6: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下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1: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1: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查红摩托车啊！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哎呀，你说说啊！
5: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5: DNA全称为脱氧，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5: 在
7: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包含着大量的
6: 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5: 时间越久 ，DNA
7: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5: ，DNA
7: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
5: 其他因素的干扰，
0: 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6: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5: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6: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5: 面对这样的科
0: 研，这好事儿，
5: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0: 那咱也不懂啊。
6: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5: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6: 真是
5: 的。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0: 还真是啊，真是啊。
5: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6: 你找啥呢？
5: 信息会在人类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5: 一代又一代。
0: 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1: 喂，
8: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局行政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8: 陶维志。
1: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还

0: 记得那个案子是吧？四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我听说于和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1: 哎呦，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0: 哦，是了，
2: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0: 嗯，好啊。
4: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4: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4: 哦，好。
6: 喂，哎，陶队，你好，我是曹阳。
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4: 什么？什么曹操？
0: 没事，曹专家好。
7: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0: 是是。
7: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
0: 正好在于和呢，
6: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0: 好啊，
6: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0: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8: 记着了。
0: 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0: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1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好。
0: 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0: 讲讲。
9: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

0: 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当然，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是不是了？喂，王然，哎，你说。
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 还得去裴兴？
2: 嗯。
1: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4: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4: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4: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2: 对
4: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4: 还得回去找王然？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1: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1: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3: 来，
0: 哎，来了。
5: 哎，钟局，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6: 秦总，刘局长，
0: 领导好。
3: 哎，程树峰，
6: 雷主任好。
5: 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
5: 来来来，好，
3: 请请请。
7: 怎么了，杨队？
8: 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3: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4: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6: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啊，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4: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9: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4: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6: 哎，是的。
4: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6: 哎，小程
3: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4: 5个？
3: 嗯，
4: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4: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9: 秦总，这儿
4: 5个瓶子吗？
9: 对，
4: 5个。
10: 4个？
3: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4: 哦，确认。
3: 对，
4: 拿4个瓶子。
3: 对，
4: 现场5个。
3: 嗯，
4: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1: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4: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2: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6: 我觉得 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2: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0: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图个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下。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4: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

0: 我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1: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2: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0: 是老陶吧？
4: 江初，江初，
0: 陶队，
1: 陶吧？
4: 哎，刘叔，哎，小张，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张，
5: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了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5: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5: 河边山坡
4: 啊，
5: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4: 哎呦，
5: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4: 不，
5: 走走走走走走，啊。
6: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不用。
6: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6: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6: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7: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8: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7: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1: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2: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3: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怎回事？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挺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1: 吃饭了，陶队，来。
3: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3: 陶队，
1: 看看结果。
3: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3: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
0: 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3: 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5: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6: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5: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5: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7: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6: 吧？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7: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7: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6: 有 DNA。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7: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7: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哎，
7: 你听我讲，
8: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7: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8: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7: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口讯调查？你这是，
2: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7: 哎，那不会，不会，
2: 不
7: 会。
2: 我就是说，
7: 你说
2: 原来主任，
7: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7: 对对对，
2: 外边的400公里算什么？哎，
7: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0: 不，它方法
7: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啊，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7: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7: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8: 都知道，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7: 是是。
2: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7: 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
7: 哎，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7: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7: 一定帮。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7: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7: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7: 好，
2: 再见。
7: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哎
2: 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成，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2: 来来，
5: 鸽子鸽子鸽子，
2: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3: 四爷爷，
2: 听声音
3: 晒太阳了哈。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

0: 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0: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2: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3: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2: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3: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2: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3: 有那个过继的没？
2: 没听说。
3: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2: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3: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2: 那对
3: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2: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3: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2: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3: 顾家坡。

0: 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拿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我有。哎，来，
3: 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什么？
2: 对，
3: 还得说了，说，
1: 哎，
3: 说，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来，
3: 众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谢谢。
1: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儿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3: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5: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嫌疑人他在舒城，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5: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5: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睡过，
0: 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这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4: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四十了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7: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啊，
1: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来，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

0: 老哥，
1: 啊，
0: 听说。

0: 什么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啊！这就
1: 是
2: 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啊，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婆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婆，就可能叫王家婆、李家婆。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啊。
2: 嗯，老道，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完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

0: 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3: 我觉得不像，
2: 这应该是外地人。
3: 就是现在
2: 熟悉的人才能
3: 认识。但是现在的，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2: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

0: 因为你找，
1: 找不到，
0: 5公里不行，10公里，
1: 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
0: 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啊，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3: 哎。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过来参手。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标，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
4: 然后这里有2个图片一样的东西，
3: 取了一堆。
5: 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7: 把象牙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你把大几十都弄得太密集了。
8: 再加一个，这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4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那4个人，外面4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9: 那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

0: 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地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 86年天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宇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宇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宇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

冉鸿明，80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父

0: 助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黏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个坑不算很隆重，是一组。它这个时代的更远喽，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叶尔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筏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总共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筒器、象牙、金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增加，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23米，
2: 1.6米，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3: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3: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些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1: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2: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来，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3: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就看不见了。
4: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7片7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5: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孙子虽然没去记得谁嘛，没记得谁嘛，没得好下人跑鸭子回去看那些给你呼呼又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

0: 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你要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石峰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6: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7: 你想拿什么说话呢？
6: 我还没卖，
7: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具，拿个箱子弄过来。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6: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漏补缺噻，那是。
7: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6: 我已经割了3次了。
7: 没有吧？手套戴起嘛。
6: 我的天！
2: 我
6: 就这么拽哦，这个。
2: 第二道，
7: 人家工具。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7: 小工做的。
2: 有没有？
6: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工具我都用得上。
7: 手把等等哦，弄这些。正常些，哦，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6: 已经查了，
8: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6: 测绘组
9: 是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公认的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6: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
10: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6: 打开就麻烦。
8: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

0: 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道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2: 插电呢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2: 啊，
3: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失败。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2公分吧。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2: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3: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4: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4: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5: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一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德，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可能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星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启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
1: 是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1: 有，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是有什么说法？
1: 四号的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这种平夯地图，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灰夯，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方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我想进行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烬层取样。我们今天请病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注释。

0: 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与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2: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3: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说的陶片，你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六，
4: 哎，数四七的嘛，正常噻。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什么样？
5: 嗯，根本就没搬。
4: 那不是，根本就没搬。
5: 啊，是的，六月。
4: 根本就没
6: 搬。哦，有可能。
5: 根本就没搬。
4: 哇，真的是。
6: 不，他们是两兄弟，两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这个，这个就是个坑。
2: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

0: 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重器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继续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行列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
2: 的。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规的一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你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3000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

0: 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1: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2: 我先下跪，
3: 您得下跪，
2: 我得这样跪，
3: 九拜。
2: 能不能？
3: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片。
2: 对对对，
3: 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2: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1: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3: 哎，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4: 对，跟这个一样。
1: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2: 到吃饭的地儿了
3: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咱这吃了就干活。
1: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2: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的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1: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5: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纪实场景，你们找到丝绸，也算。

0: 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1: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0: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1: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歌。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雷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次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

0: 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1: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3: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4: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三星堆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5: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什么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欢迎。
1: 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

0: 考古人啊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1: 考古和文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0: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2: 磕多少？
3: 二三二。
4: 要磕到签名吗？
0: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5: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会晤首产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超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超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有人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1: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2: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3: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2: 整体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哦，趴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1: 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2: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就晚上睡觉睡不着。

0: 秦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是
0: 啊，
1: 这两国的，
2: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3: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4: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5: 好，起，慢点啊。
6: 就随便你分的想干一块，随便
7: 这样，还要伸，还要伸，再伸，再伸，再好，再
8: 将我们随便搞一下，干干一次。
9: 哦，把地底搂的哈。

0: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2: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0: 继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你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条件具备了。
2: 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三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鼎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

0: 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1: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2: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1: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3: 它
4: 这个上面压了一片铜器，它那个铜器
3: 它是那个
4: 铅子制的，软的嘛。
5: 它是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1: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6: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7: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8: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1: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9: 可不可以？
10: 可以，
9: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11: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2: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3: 抓了九牛骨之内，
14: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11: 看，市场看。
14: 我的妈，我求来。去。
1: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

0: 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1: 去看过孩子呀？

0: 信息也比较好。
1: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1: 这灯好漂亮呀。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3: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天上尖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3: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3: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4: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3: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5: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6: 坐起喝，怎么说？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7: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就要1吨多重。
1: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8: 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1: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9: 成为啊比较杂，陶片呢、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

0: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顶尊跪坐，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1: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2: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

0: 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 九龄能温席，
2: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3: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4: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它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有这么多的象牙的，
4: 真是。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得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
5: 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
0: 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你谜底。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黄保罗。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

0: 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1: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涛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2: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带一体上的？
3: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2: 有白有黄，
3: 有白有黄。
2: 对啊，那都有啊。
1: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4: 你们小心啊！
1: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4: 好嘞，好二快快！
5: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2: 成都平原周边。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1: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2: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1: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6: 我天哪，走吧。
1: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2: 这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带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7: 是
2: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带往上走。
1: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2: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1: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人群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俊峰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1: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象，而且金山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2: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3: 啊，的确是。
4: 对对对，
3: 来吧。
0: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5: 哎呀，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树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中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1: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他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我可得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响，就是一打就是金片。
7: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嗯。
0: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7: 出来了。

0: 让它再现三千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三千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三千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嘉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切。
1: 不要停啊，接着放，
2: 要不接到房子，那个房子一反。
3: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4: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3: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5: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不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

0: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谭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4: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5: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1: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

0: 四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1: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室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上。
3: 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华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0: 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
1: 一二三，
0: 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2: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3: 你是另外一个
4: 人，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舞狮子的，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舞狮的里头
5: 的那个老公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6: 就是这样，
5: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7: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8: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一比一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9: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10: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4: 阿里也是他们
10: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11: 等一下，
4: 太高。
12: 哎呀，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7: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

0: 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1: 那是啥呢？
2: 可以把它取了。
1: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2: 颜料。
1: 我眼睛不好，是颜料。
3: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收这么多够不够？
2: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波罕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1: 要不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4: 哦，这儿就是这样子吗？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5: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6: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勺把绑在那上。
7: 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这给它这个。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就这么产生。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8: 哇，有白色有黑色，
9: 什么东西？
8: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7: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
8: 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
7: 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8: 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 你还是他这个就是在这雨啊，比原来条件就好得多。
6: 要求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踩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我就这个来就拿要防护服的。
0: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0: 今天我在上啊，我上了。
11: 叶老师，你帮他跟他公关，帮他跟他协
10: 调。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有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

0: 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颗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2: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3: 对呀、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2: 你
3: 就是，我来了。
4: 也不能做，现在怕天个天，我就是的。
2: 那是嘛。
1: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5: 本来是我在这边跑过来看，说这边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2: 我看到
5: 了，然后呢？
2: 这儿
5: 看见了我
2: 这儿
5: 你把刀上
0: 带。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6: 年轻人都学哈，跟着锻炼哈，等于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来是很不错。
0: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7: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流动。
8: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行动力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是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屈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9: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10: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

0: 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1: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人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有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2: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3: 哦，还真是铅锡黄。
2: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两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5: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6: 液都进去了吗？
5: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液的铆接、铜液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7: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不尽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都文化都很远，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8: 很大的
7: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这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9: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9: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

0: 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1: 修完之后，就要每一件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固化。根据那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2: 什么叫鎏金？
3: 鎏金。
0: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4: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0: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5: 要观察纹饰，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饰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饰，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饰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这个比例照片它局部的纹饰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饰的整体感那个气味，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0: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6: 就算这个意思吧。
7: 对，我算你。
8: 你想嘛，你努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这个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的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5: 请上昌左马进站。

0: 紧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理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集海仪式。
2: 我们
3: 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

0: 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气派所震撼。
1: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真是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表，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子弹，小点心。
3: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息。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随便练，考你的考。
2: 可以，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4: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0: 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1: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几个像。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明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4: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5: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6: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5: 对对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

0: 解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1: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粗了，
2: 因为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比较比那个细一点的。
3: 那也确实是。
2: 对，或者是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3: 对，它要。
1: 哦。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4: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部考古中使用。
5: 辛苦一点，我们在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曲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2: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1万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4: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0: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2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

0: 惠子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5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1: 就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2: 就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1: 就是啷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3: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进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1: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4: 你这边土不动啊？
3: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一砸个栏杆砸个干。
4: 砸栏杆。

韩露凝秋意重，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7号坑和8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

0: 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那么我就叠了，就是满的是。
4: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5: 哎，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是我的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6: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

0: 雅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2: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1: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2: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月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明红。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全。
17: 秦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良心。
22: 我是刘宇。
23: 我唐晓。
24: 我是赵佳。

0: 山红旗速转移。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

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

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画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0: 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功。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欢欣的中，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0。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不一样。
1: 有这么一位大熊猫，在2025年，她从随性洒脱的酷女孩化身为游刃有余的二娃辣妈。她的转变我们一路都在见证，但身份的切换只是表面，她的成长细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新认识大熊猫展望。展望，雌性，2018年9月2日，出生于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展望是拥有着草莓系的长相的。

0: 的女孩。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展望的两腮嘟嘟的，像在嘴里悄悄藏了两颗糖。她的吻部尖尖的，耳朵直直立在头顶，正面看整张脸像一颗香甜的草莓。不过现在长胖了一点，脸也比以前更圆润了，草莓快变成草莓大福了。展望的眼圈和别的熊猫不太一样，弧度丝滑，没有棱角，是标准椭圆形。眼尖的那几根长长的黑睫毛格外抢眼，像是仙子展出的羽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身材，壮硕结实，自带一股大姐大的气场。
1: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还问他们这是公猫吗？
0: 展望的妈妈是著名的胖宝宝制造机翠翠，她的孩子出生体重基本都在以上。爸爸是对翠翠一见钟情的大熊猫吴岗。翠翠的孩子们有一个出了名的标签，老实。
2: 爬到他妈妈的翠翠家的都才老师兄。
0: 展望的妹妹吉福和春雨组成了著名的半斤八两组合，个头大出一圈，却给春雨当上了食物质检员。展望的小妹秀阳也不遑多让。
3: Hello。
0: 2025级新生见面会上，一个照面就把家族老师熊的招牌擦得更亮了。

0: 啊！
1: 展望也完美复刻了家族的老实基因，心大随性，对人类更是毫无保留的信任。还没当妈的时候，展望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走到哪儿都是一副开心最重要的松弛感。
2: 展望的性格其实就是大大咧咧的，就像女汉子的性格一样，很喜欢亲近人，跟人的互动比较多。
1: 在睡觉这件事上，她讲究的是全方位体验，趴着睡要舒展开，侧着睡要裹紧自己，但她最爱的莫过于翘着腿睡。对她来说，没有标准姿势，只有舒服二字。至于玩，展望很容易满足，晒晒太阳，蹭蹭痒，就是一天里顶顶满足的事儿。吃就更不用说了，笋笋、窝窝头、胡萝卜，他照单全收，但也有自己的小偏好。
3: 他爱吃胡萝卜，植物首选是先吃胡萝卜，胡萝卜吃了之后再吃窝头。
1: 展望啊，并不只有大大咧咧这一面。2025年8月25日，展望要当妈妈了。也正是这一天，大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她。早上8点22分，展望破水，正式进入生产阶段。平日里无忧无虑的展望，只剩下焦躁的翻滚和漫长的忍耐。就连最爱的胡萝卜也不再感兴趣。大熊猫的生产过程通常是几个小时，展望却经历了漫长的一天一夜。展望在生产中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韧，他不再活泼，只剩下安静的忍耐。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饲养员们都心疼不已。8月26日早上8点04分，展望的第一个宝宝望月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初产、长产、体力透支，刚当上妈妈的展望还没来得及喘息，就开始学习轻手轻脚这门功课。随着宝宝的出生，展望回到了往日松弛的模样，饲养员近身抚慰他，安安静静的，毫不紧张。崽崽被带走检查时，饲养员本以为他会焦虑不安，结果他倒好，直接睡着了。

0: 等到崽崽被送回来，展望醒过来接过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把崽叼起来，缓缓后退，再慢慢抱进怀里，动作轻柔的像换了一只熊。原来他并非只有大大咧咧的一面，在当妈妈后，细致和温柔的一面也展现出来。在带崽的过程中，展望的母性出乎意料的强，强到饲养员决定让他同时带一个干女儿春来。就这样，展望过上了一拖二的日子。第一次当妈就当俩娃的妈，搁谁都得手忙脚乱，展望呢稳得很。
1: 有一点感觉是他很明显的偏心，对春来就要照顾得多一些，和春来要互动得多一些。
0: 因为感受到展望的爱意，春来也更加黏妈妈，
2: 无时无刻不想和妈妈待在一块儿。
0: 两个小家伙深受展望的性格影响，精力满满，活力无限，打滚、攀爬、追逐，样样都来。带娃前，展望是出了名的自由女孩。带娃后呢？两个孩子太活泼，展望的精力消耗过快，她居然也变成了一位宅女。因此，如果你来到展望一家圈舍，通常只能看到两个崽崽在外面疯玩。聪明的展望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带娃哲学，管不住那就别管了，你们自己玩，到点回来吃饭就行了。饲养员作为他的带娃助手，他仍旧给予极大的信任。饲养员给崽崽称重，他便在旁边悠闲地观察情况。从大大咧咧的自由女汉子到稳如泰山的佛系辣妈，展望的转变也就用了一年的时间，但她仍旧是那个快乐至上的女孩。随性是她的出场设置，信任是她的雄生信条，幸福是她的终极节奏。当妈这件事儿没有改变她的本质，只是让她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随性。翠翠家的老实基因在展望身上活成了一种生活智慧，心大一点，日子就顺一点，这就是展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新成员蒋玲婷，欢迎
2: 大家好。三伏天能钻进熊猫树屋看国宝，这趟期待值啊简直直接拉满了。
1: 是的，你看玲婷啊，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国宝的生产季了，对于国宝的守护团队来说，还有我们的拍摄团队来说，都是万分的焦急的等待当中，因为所有的妈妈都会面临开盲盒。嗯，
2: 开宝宝盲盒吗？
1: 是啊，你看有些宝妈啊，虽然是捡食了，但是没准啊是个假孕。那有些呢，虽然是行为不明显，但是很有可能突然一天就生出来一个单胎，甚至是双胞胎。
2: 哎呀，大熊猫的繁育太难琢磨了。那今天到底要去开哪只盲盒呢？
1: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很有可能会拿下熊猫中心2026年的大班长的称号，所有的谜底将在产房揭晓。
0: 春天，交配季寻觅着心动的信号；初夏，生产季期待着新生的啼哭。
1: 不用等到秋天，夏天就有结果了。
0: 在经历了春天的寻觅与选择，交配季的大幕缓缓落下，

0: 熊猫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及时退场。而繁育园此刻彻底成为了准妈妈们的天下，
1: 都是待产妈妈。
0: 这里没有游客喧嚣，只有24小时不间断的守候，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等待瓜熟蒂落的那份紧张。今年的繁育园迎来了一位新的住户，也是今天的绝对主角恩恩。7年前，恩恩就出生在卧龙神树坪基地，而今年作为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它又回到了出生地。
1: 它还是个长腿，大长腿美女。
0: 生命的故事每年都在开启不同主角的新篇章。恩恩有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妈妈怡然，因从小表现出优异的运动细胞而傲视群雄，俗称邪恶洋葱头。恩恩的爸爸是活力四射的猛男香格，
1: 吃得好香啊，躺平了。
0: 而恩恩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独立而泼辣，俗称恩恩女王。此时恩恩减食已经接近28天，这是身体发出的最后通牒。
2: 其实减食对于大熊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0: 饲养员们都密切观察，严阵以待，因为预产期就在眼前。从未生育过的她，面对体内翻涌的变化，第一次收起了平日的锋芒。在内圈她温柔了不少，蜷缩起身体，仿佛进入防御状态。
2: 这是她的雄生初体验。
0: 恩恩似乎知道身体已经不允许在其他事物上耗费能量，他时而不紧不慢地补充营养，每一口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役积蓄能量。那么在今年，恩恩能顺利解锁妈妈的新身份吗？
2: 好的，希望我们的恩恩女王能够解锁新的身份。那接下来呢，也请出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位新朋友，有请熊猫饲养员张乐奶爸。
3: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我叫张乐。
0: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张乐，守护大熊猫15年。
2: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恩恩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大熊猫？它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3: 恩恩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活泼好动，他就是每天都比较活跃，就很喜欢比如说在外面去玩啊，打滚啊，然后和人互动啊，这种就性格属于很活泼开朗的。
2: 所以他的这一点是遗传了他的爸爸妈妈。
3: 对，因为他妈妈就是那个怡然嘛，性格是比较有点刚烈的那这种吧。
2: 所以我们的恩恩也是一个辣妹子吗？
3: 辣妹子啊，川妹子啊。
2: 刚才我们说啊，就等待大熊猫生产的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熊猫的守护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因为我们又不能够给大熊猫去做 B 超，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它的行为的表现。
3: 嗯，对，观察它的，比如说一个外阴的一些变化呀，乳房的一些变化呀，还有比如说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呀，就随时要紧盯着嘛。
4: 那恩恩今年是第一批来神树坪相亲的吗？到底是谁捕获了他的芳心？
3: 很出名啊，泰山啊，
2: 泰山
3: 三哥，对，
2: 这么厉害，泰山。其实泰山是多次在神树坪参与了繁育计划的。
3: 对对对。
2: 那刚才呢，我们的张奶爸也给大家介绍了，恩是一个有着非常泼辣性格的大美猫。那接下来这只大美猫在整个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赶快去看一下我们的短片。
0: 天气尚好，饲养员打开了外圈的门，让减食28天的恩恩透透气，
4: 出来玩了。
0: 他像巡视疆土的女王，夺过每一寸草地，检查着属于他的领地是否安然。偶尔他也会在水池边驻足，长久地盯着水中的倒影，仿佛在困惑，我真的准备好做母亲了吗？
2: 这照镜子的吧。
0: 更多的时候他蜷缩在一角，如同以往的模样。

僵尸之前他就一直就待在那个位置，他就已经有在现在位置有筑巢的一个行为。筑巢就是他比如说啃咬一些竹叶竹竿，把它吊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他觉得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0: 繁育园的交流窗本来是为发情期的异性熊猫所用，此刻却站着两位准妈妈。
1: 两个准妈妈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育儿经验啊。
0: 空气瞬间微妙了起来，美美温顺，静卧如佛，恩恩敏感，地域感极强。短暂的凝视后，恩恩率先爆发了。
1: 脾气好大。
2: 我身上前旁边其他的熊猫的味道，他要保证他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之中，他就会比较警惕啊，甚至吼啊，甚至驱赶啊，那些。
1: 真是个辣妹子啊。
0: 恩恩先下手为强，多次吼叫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2: 妹妹，你乖点哈，你不要打理他，听没有？你等他，人家快生了那个，你要多理解下噻。
0: 而情绪稳定的美美似乎听懂了一般，慢慢起身离开风暴中心。
1: 美美走了。
0: 可见谁越接近预产期，谁的心情越暴躁难安啊。
2: 他会表现出些烦躁不安，比如说会体现在比如说刨地啊，然后来回的走动，坐立不安啊，那种就是很典型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有些熊猫哈是以捡金条为主，有些熊猫它不会捡金条，捡竹子为主。
0: 没有发泄的对象，恩恩开启了吃草模式。看来青草的清香正好给它降降火。
2: 恩恩的行为没有那个持续性，就比较僵硬的，就一直过观察熊猫。包括那几天我们都已经在去那个通宵班了。
0: 夜幕降临。恩恩作为口蹄生仔的重点观察对象，除了监控的严密观察外，饲养员们还要轮流进入圈舍监测恩恩的外阴状况，作为是否即将生仔的重要依据。而这样的观察是24小时不休的。
2: 外阴只是有个轻微的开口和一个水肿，还达不到那种生产那种外阴状态。恩恩是今年第一只待产的熊猫嘛，是希望能够顺利的生产，为今年的繁育工作开个好头。
0: 夜深了，恩恩却异常平静。他靠在墙角，一口一口地吃着夜宵，不慌不忙，仿佛这场博弈的节奏只能由他来定。
3: 他好稳啊。
0: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恩恩的预产期已过，但他仍然没有动静，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4: 一般就是30天左右，今天已经29天了，有一些进展，进展的不是太快，没有那么明显。
0: 恩恩的生产迹象不明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检视29天后，恩恩食欲竟然开始好起来，每次送进去的鲜嫩竹叶都能一扫而光，这不禁让人怀疑，恩恩难道是假孕吗？
1: 我觉得看到这儿的话，有没有可能这种捡食的行为并不会是带来生产，可能就是一个假孕呢？
2: 真假孕其实有一个标准啊，就有一个依据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产前他会有一个烦躁行为，他会觉得难受，他临盆了，他生产了，他会觉得不舒服，坐立不安啊，来回走动啊，玩水啊，啃咬竹子啊，刨墙啊，刨地啊这些。然后如果是假孕的话，他一般就不会有这些行为。
1: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表现得非常的坐立难安，这个是我们来排除假孕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2: 对，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3: 刚刚恩恩和美美的那个互动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熊猫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就在想，这些准妈妈是不是性格不同，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2: 肯定啊，每一只熊猫的其实性格影响很大。你比如说像恩和美美刚才那种行为，恩它主要是为了确保它一个生产环境的一个安全，因为它刚生下来的幼崽，它是会存在很多天敌的。
1: 是的，
3: 那它刚刚有叫，对着美美叫，这个是
2: 犬叫声嘛？你不要靠近我生产的地盘，你离就离我远一点。它主要也是想要一个安全的一个生产环境。
1: 反正都是准妈妈，但是好像每一只大熊猫都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一些反应和表现。
2: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说到春季，还有我们的夏季，对我们的熊猫中心的繁育员来说，都要上演一场大戏。

0: 但是在另外的一个部门，其实呢一切呢也都是在悄悄的准备着和等待着。接下来有请我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卧龙神树坪基地幼师的刘怀廷奶爸，掌声有请。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我是大熊猫饲养员刘怀廷。
2: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刘怀廷，守护大熊猫12年。
0: 作为我们幼师的这个得力干将，是不是又到了你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了？
1: 是的，像我们这个育幼室跟繁育园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门，然后所以就是每年的第一只捡食的雌性大熊猫开始，我们就开始育幼的准备工作，然后前期的消毒打扫，然后育幼的设施设备的这个检验，然后调试，对，就是紧锣密鼓的来进行准备，
0: 就进入到了一种备战状态。
1: 是的，
0: 这边一生如果是双胞胎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了。
1: 是的是的。
0: 恩恩之前也是在我们的繁育园出生的，现在6年之后他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参与这个繁育工作，我觉得一切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生命的轮回。那你对6年前的恩恩还有印象吗？
1: 还有印象。因为怡然的生的那个恩恩，他其实是双胞胎，然后有一个幼崽夭折了，只有恩恩活下来了。
0: 当时他妈妈生的是双胞胎。
1: 对的，然后恩恩那个时候就由怡然自己来照顾，然后我们人为的只是进行辅助。
0: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恩恩是有双胞胎基因的哟。
1: 是的，而且恩恩的母亲也是双胞胎。
0: 那6年过去了，恩现在重新的回到了繁育园，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恩恩的盲盒。
2: 时间进入到捡食第31天，已经超过了28天的预产期3天，但恩恩的生产迹象始终断断续续。他食欲开始恢复，白天在小院四处溜达，时不时观察下隔壁的情况，还打两声招呼。
3: 他还要看一下隔壁，
2: 日子过得还挺悠闲自在，波澜不惊。而越接近关键时刻，我们的奶爸们已经开始严阵以待。
0: 所以是24小时都会有人坐在那个椅子上去观察他了，对吗？
4: 对。
2: 负责恩恩的专职奶爸已经准备好了小板凳，记好行为观察日记，时刻密切观察。真正的风暴爆发在封闭的内圈，恩恩开始烦躁，他开始踱步，大口呼吸，反复绕圈。对奶爸送上的可口食物也熟视无睹。
4: 吃东西不？走了天了，满月了，什么什么，好久什么？你过来嘛，吃东西我看一下，看一下我教你一下对吧？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的那种。
2: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蜂蜜水送进去了，无动于衷。水盆里的水被他刨得四溅，那成了他唯一的解压良方。身体的不适像潮水般涌来，恩恩必须独自面对，这是他成为母亲必须跨越的涅槃。
4: 其实他那种就是不烦躁的感觉，不是说虐待的，叫里面爬啊抓啊那种才是，就是那种不舒服。
2: 烦躁如此，但恩恩间歇性的开始采食，并以自己最舒服的姿势积蓄能量，只是偶尔停下来若有所思。
4: 很难受的一个事情，
0: 能够感觉到他还是很痛的。
2: 他开始侧卧，摆出相对舒适的姿势，看来他在为最后一搏积蓄着力量。
1: 虽然熊猫幼崽很小，但是其实熊猫的产道也不是特别宽。
2: 恩恩开始将身体蜷缩成一团，无论外界如何，我自岿然不动。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镜头推进，捕捉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细节，舔阴。动作虽然笨拙，却是身体发出的最强信号，生产就快了。第一次生产似乎是一次重要的挑战。此时的恩恩虽然身体因阵痛而微微颤抖，但他依然控制着自己，本能地舔舐身体，保持洁净。
0: 哎呀，他都有点颤抖了。
4: 他在发抖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用劲。
2: 他在用。

0: 最原始的母性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这时，敏锐的奶爸观察到，恩恩的下身开始有羊水渗出。难道2026年的大班长就要出生了吗？
1: 我们看到恩恩超过预产期已经3天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看到他整个的状态呢，其实身体是有一点不适的。那这种不适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临界点马上就要来临？
2: 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如果再加上那个频繁的舔咽，他那个生产日期就很快很快了。可能比如说出现这些行为就是当天。
1: 那像恩这样的初产猫，它会比就是有经验的大熊猫是来得早一点还是晚一点？顺畅一点可能还是会迟钝一点？
3: 像一般的这个初产猫呢，因为没有就是它以前的一个经历上的一个考量，所以说它的时间我们都会往后预估，就是比经产猫会预估的要晚一点。特别是那个像那些经产猫，因为它以前经历过，它知道怎么用力。然后初产猫有一些怕痛，它不会就是特别那么用力，就是不是到临到最后了，它不会的那么剧烈，就是宫缩的那么剧烈。
1: 所以恩恩其实在它的这第一次生产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
3: 是的。
1: 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一个老父亲的担心了。对，就对于这种初产猫来说，的确是需要我们的饲养员投入更多的观察和精力的。那有了我们的这些奶爸们的护航，我们的恩恩他接下来会顺利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在捡食的第32天，迟迟按兵不动的恩恩突然有了生产发作的迹象。
4: 奶爸能做的只有陪伴和观察了。
2: 我多么希望他可以，我能够替他承受一些。
0: 2026年6月4日，一声啼哭刺破了上午的宁静。
1: 哇，这是生了？
2: 对，
4: 好小一只。
0: 恩恩的圈舍外，大家屏住呼吸，共同迎接这个美好的生命。
1: 哎呀，你看他有点手足无措，有点紧张。
0: 小小的26级大班长，体格健康，声音洪亮，他跌跌撞撞地往前爬，似乎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独立。
1: 哇，恩恩好棒哦！
2: 很棒啊，对于初产的妈妈说已经很不错了。
0: 面对这个小小的粉团子，多日劳累的恩恩有些懵懂而无措。恩恩颤抖着慢慢叼起自己的小宝贝，动作轻柔，似乎将所有温柔都凝聚于此。无需教导，无需经验，他稳稳地咬断脐带，将那个嘤嘤叫唤的小家伙搂入怀中。妈妈这个角色，他无师自通。
1: 哇，你看，两只脸同框了，好有爱。
0: 妈妈全然接纳了宝宝，安全警报消除。但此时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圈内的镯子太多了，可能会划破宝宝娇嫩的皮肤，奶爸得冒着护崽的风险见机行事。此刻的恩恩对于外界毫不关心，仿佛全世界都在他的掌心。由于搂得太紧，奶爸前去看幼崽的健康状况也不撒手，他的眼睛里此刻只有怀中的一团小小的温热。7年前他在这里被世界迎接，7年后他在这里迎接他的新生命。从傲视群雄的女王，到如今紧紧搂住幼崽的守护者，从只关注领地的强者，到独自忍受阵痛的新手母亲，恩恩用短暂而漫长的32天完成了一场盛大的交接和生命的扩容。欢迎你恩恩仔，欢迎你26级的大班长。

0: 在我们的熊猫饲养团队的保驾护航下，顺利的生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崽。
1: 对，
0: 刚才我觉得张奶爸说出了让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看到他疼成那个样子，我巴不得就是这个疼痛我来替他承受。哇，我觉得真的好有爱心，就是你肯定是把他当做你的孩子了，才会有感而发，才会说出这么暖心的话，对吗？
1: 对，其实回看视频我感觉更强烈吧，就那种，因为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注意力还没有在这里去。
0: 对，你那个时候关注的是危险。
1: 对对，就感觉熊猫妈妈生崽崽真的很不容易，不要看着那么小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受，很的确是很消耗精神体力的一个过程。
2: 我都想到我妈妈，
1: 母亲都是很伟大的。
2: 对，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母亲，无论她是人类或者是动物，她都有那种先天的母爱的这种感受。
1: 母爱，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2: 你刚刚眼眶都有点红了。
0: 对，就是哪有泪不轻弹啊。就是能够感觉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恩的整个的表现，能够感觉到你还是很心疼他的。
1: 第一很心疼，第二也另一方面也很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比如说像动物，他也需要自己血脉的一个延续。所以说也很替他骄傲。特别是你刚才都看了一些片段，他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各种烦躁啊、焦躁不安啊，然后前期又没怎么吃东西，然后体力上的一个消耗，精神上的消耗，包括他生了以后，并不是说他生下来就没事了，其实生下来他的熊猫妈妈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崽崽一叫，他本来就很疲惫了，你特别是前几天，他几乎24小时都得不到休息。
0: 是。
1: 崽崽一叫，他就马上会调整姿势，让崽崽一个舒服的一个姿势嘛，包括就是睡得舒服啊，吃奶呀、然后还要给他排便啊，这些他的工作还很多，所以说前几天他真的是，特别是精神对他是一个精神的体力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耗。
0: 所以在你们看来，恩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吗？
3: 是的，肯定是的，
1: 她是个称职伟大的妈妈。
3: 出产的大熊猫，我刚才就是说了，她的经验不足，就是她生产以后，她不会给自己摆一个让自己很舒服，然后又同时能让幼崽也很舒服的一个姿势。像我们经产猫，就是生产很多次的那种母猫，它就会让它自己的舒服的同时，也会让幼崽很舒服。
0: 就有经验了，
3: 对
0: 吧？恩还没有经验，他在学习当中。那我们一起为恩点赞，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妈妈。
3: 非常非常棒。
0: 所以那我接下来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崽崽怎么样？他现在身体，我感觉他还是挺活力四射的呀。
1: 活力很强，从生下来，幼崽现在长势非常好，因为他每只熊什么妈妈的血的质量可能不一样，有一些会比较好一点，有一些可能会差一点。如果比如说长势不好的话，奶水不好，我们就会进行人为的去进行一些补奶啊之类的。哦，
0: 主要是看宝宝的长势。
2: 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女孩。
0: 是个妹妹。
2: 那长得还挺胖乎的。
0: 对，节目到这儿的话，也希望我们的两位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花絮和视频，好吗？
1: 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是那个这是刚出生第二天那个幼崽吃奶的一个情况。当时我就是要近距离的去观察它是否吃到母乳，所以说我就过去，然后拍了一下这个视频。你看，现在幼崽正在吃母乳。
0: 在下面，你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否吃到呢？
1: 会有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对。而且像这个，它拍的比较清晰，它正在含着那个左侧的上乳头。对。
0: 所以说，你看，对于大熊猫母亲来说，生完孩子。不是说工作就结束了，这只是一个开始。
1: 对，这是的，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怀婷这边呢？哎呀，你看怀婷总是能够有这个第一手资料，这是谁？
3: 这只幼崽呢是去年生的一只幼崽，叫娇兰。
0: 娇兰，
3: 对，它是姚曼的崽崽。啊，
0: 姚曼的崽。
3: 因为它刚生产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它有那个野培的任务，心里知道，它出去以后可能就跟我们不会再见面了。然后就趁他睡得很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张照片。
2: 好乖。
0: 谢谢我们的两位饲养员，也谢谢我们的聆听。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4: 咱们箱子放这

0: 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
1: 行吧，走吧。
0: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0: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谢了，我继续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
8: 火车，开始6分钟，请
11: 两座安全第一。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5: 对表。
16: 好。
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宗，
1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1: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2: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3: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的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4: 没有。
0: 你吵什么啊？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5: 去营。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1: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2: 二当家的，

0: 说话客气点。
1: 青蛙，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0: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啊！
1: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2: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3: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1: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4: 哦，好，好，好，好，那个。
5: 走，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哦，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4: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嘛。
5: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4: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1: 我只是提个醒，
4: 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哎，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歌等待哟，心。

0: 唱什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来。
1: 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带上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林兰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哼，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2: 站！快
3: 干什么？
2: 什么人？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松！
0: 哎，肯定是来抓你的。
2: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0: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2: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想点办法。
2: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呀，想什么办法？
1: 现在潮山豹。
6: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
6: 哎，是你报的信？
7: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4: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5: 哎，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2: 小妹，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0: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2: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8: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5: 进。
0: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4: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0: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4: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0: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4: 给我搜
2: 搜
8: 搜！
2: 什么？
8: 放放下边！
5: 那边那边！
2: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4: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7: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0: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揍人的吗？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
1: 阳卦就变成了阴卦？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0: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2: 刘妹？
3: 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的。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张排长，
4: 走，撤。
5: 撤！
6: 真他妈见鬼了！
5: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4: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5: 姐姐，慢走啊！哎呀！没摔坏吧？我他妈的！我起来！
0: 他妈的，我姓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着罗匡入院。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罗匡。
5: 哎呦，好险呐、啊，幺妹，就差这一步啊！我看看，疼不疼啊？哎呦，疼，真疼！哎呦，哎呦，怎么样，好点没？
0: 啊，你
5: 再给我揉揉，吹吹。
0: 还疼吗？疼啊！你给我改不了吃屎啊你！真疼！你再吹，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5: 好，我走。
0: 大罗匡，你快！
5: 你看大罗匡大罗那样，肯定就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擦干了。
4: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
0: 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4: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0: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了，你快
4: 走，
0: 你快走，
4: 你快走，你能这么狠啊？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他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
1: 怎么了？

0: 好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2: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
3: 走。
4: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5: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 必有后福。
4: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7: 大箩筐，
5: 大箩筐，
8: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2: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8: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2: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8: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2: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8: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8: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2: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9: 吃仔，
10: 干什么？
9: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10: 喝了。
9: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10: 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9: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10: 谁啊？
9: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1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9: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1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9: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1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卯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9: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10: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

0: 大哥，
1: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2: 幺妹要生了吧？
1: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2: 哼，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1: 那是惦记。
2: 嘎子，
3: 哎，有人要救我。
2: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3: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2: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3: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嘿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4: 你来干嘛？
3: 二少奶奶呢？
5: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亮哄哄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动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你说你这样，走走走。这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逼了我啊！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炸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不是大少奶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4: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4: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人活死了？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5: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哎，有了。
6: 谁呀？
5: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和那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6: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5: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你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7: 这个刘大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来干架，
8: 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9: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
5: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9: 怎么感谢呀？哼，
6: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猛，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9: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6: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搬家。
9: 好，
5: 阙团长，你看行吗？
8: 好，成交。
10: 来，干！
6: 干杯！
8: 干！
11: 怎么样？老李，
12: 是啊，
11: 你说什么？
12: 哎呦，大哥，
10: 咋了？
6: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10: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6: 谭副将。

0: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 好好，
2: 快请快请快请。

0: 大少奶奶，是我。
1: 进来吧。
0: 哎。
1: 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0: 没有。
2: 你看看，我虽然刘大某是独子，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儿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3: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3: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4: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3: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4: 我没开啊。
3: 弟兄们，上手枪！
5: 快
3: 快
5: 快快快快！
2: 哎，徐老爷子，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4: 哎呀，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4: 为什么？
2: 我到里面。我拿点儿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6: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光面撑你的腰子。弟兄们，给我出来！

我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啊哈哈！

0: 事吧？没事吧？哎，幺妹，没事。
1: 怎么了，幺妹？啊？
2: 你要生了？
3: 郑幺妹啊，
1: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时候的啊，挺能凑热闹。
4: 混蛋！
0: 喂喂喂，打死你！
2: 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1: 打吧！哎，去把他们接出活来！
5: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1: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5: 小虎，帮忙！
6: 忍着点，忍着点，
2: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围起来，不要在这生孩子。
5: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2: 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
1: 我不去，我妈的，快去！听见没有？快走！

0: 杨梅，杨梅，坚持住！
1: 我不行了，我的马在城墙上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安门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3: 刘大当家的，
2: 刘大当家的。
0: 我才雪中送炭呢，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哎呀，
4: 老爷子啊，
0: 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4: 老王啊，你看我这还是弹弓子呢。啊，哈哈哈哈哈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0: 单囊试试看。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

0: 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砚，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
4: 我买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

0: 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井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3: 今年呀、啊、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7: 先生游水在先做饭。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放个鲜花上，
10: 八加油，19，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的吩咐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徐家的那儿风清又大呢，走，看看去。
1: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
2: 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3: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1: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
4: 弟兄们，给我走！快跟上！子明，
5: 找当家了，人给你带来了，他叫吴小手，据说方言实力属他爹生最大手。吴小手。
6: 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二少奶奶。
7: 好，手脚麻利点啊！

0: 我们这儿只能做男人，不能进去。他不是也男的吗？
1: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
1: 打仗去！
2: 滚出去！
1: 好，我走，你别急啊。
2: 哎呀妈！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吧？
4: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5: 哎，咱们家呢？
6: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5: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6: 起来，我来。
5: 哎，

0: 石子，石子，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王，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奶奶呢？
2: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
1: 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我不放。
3: 就不放，就是不放，
1: 放放下来！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子明。 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鸭蛋，
2: 就叫鸭蛋了，啊。
4: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叫你出去你就出去。说一说，来来来，走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怎么样？杨美，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
1: 件事儿，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等我死了以后，别瞎说。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我不忍心。
4: 像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1: 我死了，你别说。
4: 但是，你要答应我。 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0: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
1: 子明，你醒醒啊！你别吓我！你醒醒！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钱。
1: 可能死了十一个弟兄，
2: 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十两银子。
1: 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2: 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祁连洞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2: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3: 要我知道错了，你饶我，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你要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四妹妹，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2: 子明，
1: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2: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1: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2: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1: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文，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2: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条件？你说。
2: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2: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把管家请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0: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实在，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篮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尤冉，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瘸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整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篮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0: 胡说，
3: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0: 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3: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5: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0: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6: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3: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3: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7: 三姑，你想干什么？
3: 这幺妹，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2: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0: 逐出家门。
2: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0: 明判。

0: 有没？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姚薇，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

0: 要没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幺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啊！
2: 你他妈跟我瞪什么眼？我告诉你，瞿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3: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0: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3: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0: 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毛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正腰妹踩在脚底下。
1: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2: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0: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毛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猛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1: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3: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0: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3: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1: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0: 曹司令，快请讲。
1: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她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0: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3: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1: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3: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1: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3: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1: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提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3: 明白。

0: 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2: 女人啊，毕竟。

0: 你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0: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1: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收租去。
1: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2: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2: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别麻雀。
1: 哎，走了。哎，豆花，给我弄点酒去。
2: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个。

0: 杨妹儿。
1: 咦，你认识我？哦，
0: 我叫刘阿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 我们在哪儿见过？
0: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3: 打！
1: 傻子，这干嘛？
3: 出来！
1: 石台，我们中埋伏了。
0: 杨妹儿，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1: 别废话啊，那块儿要你小命。
3: 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点，慢点。哎，
4: 嘎子。
5: 哎，大哥，怎么回事？
4: 如果没猜错的话，幺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5: 那兄弟去吧，
4: 我们的人全去。
5: 好，兄弟们集合！
4: 快！
5: 袁总的兄弟都跟我走。
6: 韩木匠，
7: 哎，
6: 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7: 哦，
6: 兄弟们走。
5: 兄弟们，你进。快！
8: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2: 那怎么办呢？啊，
0: 幺妹儿，看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8: 师仔，大家先撤。
2: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0: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2: 指挥官，我看你是书呆子。
1: 别说了，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5: 走，跟我来。

他妈的，你找正经的时候就他

0: 这样红桥路上还有个伴儿，斜着子弹。哎呀，我还，哎呀，哥！
1: 有没有火柴？谭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2: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1: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子。
1: 徐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2: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1: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往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着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快点，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3: 怎么能这样？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他呢。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忘了
8: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6: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银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8: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7: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善

0: 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恩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

0: 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选择。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5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与广大网友云端共赏天府粮仓丰收盛景，四川广播电。

0: 视台2026天赋粮仓天心粮第五季融媒体直播圆满收官，全网浏览量破7200万，一杯蹭咖激活山野，乐山峨眉山高桥镇充分发挥乡村独有的松弛感，把流量变成流量，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十年前，山里娃左伟波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新书包，十年后他作为新生代表站上清华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讲台。从井冈山到成都再到北京，左伟波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大山，走进中国顶尖学府的？
1: 昨天上午9点，四川广播电视台推出《天府粮仓天心粮》第五季大型融媒体直播，多路记者走进乐山、宜宾、巴中、广安等地，展现全省各地开镰收割的丰收盛景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效。那下面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块沉浸式感受金秋丰收的满满烟火气。眼下雅安汉源的苹果迎来了采摘季，一块去那儿看一看。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雅安市汉源县九乡镇的景兴村。那正如大家所见，我所处的呀是一个海拔1600多米的苹果园。那最近不仅是花椒迎来了丰收，咱们的苹果高山苹果在汉源呢也迎来了采摘期。你看我们的田间地头，我们的苹果树上都有我们的果农正在忙着采摘。你好，杨大哥，打扰了。
3: 你好，你好。
2: 今天忙不忙？
3: 哎，有点忙。
2: 哦，我看你采了挺多的哈。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苹果？
3: 这是红将军苹果。
2: 红将军是吧？
3: 对对对。
2: 哦，这果园都是你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啊，有多大的规模呢？
3: 有大概一百多亩。
2: 哦，一百多亩哈。像今天这些都是您家请过来的工人吗？
3: 是的，是的。
2: 啊，这个季节咱们的红将军是已经迎来丰收期吗？还是说
3: 刚刚上市啊？
2: 哦，刚刚上市哈。
3: 少量开始采摘，掏一个你尝尝嘛，哥。
2: 哦，我替大家尝一尝，当当大家的嘴替。有没有刀？有没有刀子啊？这是一口要。
3: 可以直接割嘞。
2: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满满的汁水，很香。
3: 哎，它跟红胡子算是一个系列，只是呢，它比红胡子相对的提前接近两个月成熟，所以话它跟大量红胡子那个成熟期错开销售点不一样。红将军苹果呢，也蒙地，我们这边大概还是到8000到10000斤左右。
2: 8000到10000斤的这个产果量哈。
3: 哎，对。
2: 去年你们家靠种这个红将军的话，大概是多少钱的收益呢？
3: 去年单一红将军这一块呢，大概卖了有30多万吧。
2: 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在问哈，说咱们汉源的总体情况，整个苹果带来了多少的效益，种的怎么样？那关于这些细节呢，我们也请到了汉源县农业农村局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对，我们想来了解一下这个阶段我们整个汉源的一个苹果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年啊，我们我县的苹果种植面积能达到了8.1万亩，然后它的产量达到了16.8万吨，然后预计产值的话呢是5.7亿元。
2: 哇，这个它占咱们整个汉源的一个农业的占比大概能占到多少的一个情况呢？像这个规模也好，收益也好。
4: 它的面积的话应该能达到20%以上。
2: 啊，也算是一个支柱型的特色农产品了，在我们汉源。我看到这还摆了整整一桌，这些都是什么呢？
4: 哎，这个是我们这边特有的一种梨。
2: 哇，这么大的梨网友们见过吗？我第一次见，我越看我以为这是柚子。然后我看到我们其实现在不仅是一产做得好哈，汉源的二产现在也是逐步的在提质增量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2: 二产现在今天带来展示一些什么？
4: 这是我们水果上面就是新生加工的产品，这个是我们专门做的那个樱桃酒，车厘子酒。
2: 我们来
4: 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特别漂亮。
2: 车厘子酒啊。
4: 对，
2: 这个酒精度是 8%，
4: 对，它就属于那种现在的那种小果酒，微醺小果酒。
2: 可能还汉源还是很有意思，你看还开发了车厘子精酿，这个度数是3.7左右。
4: 对，对，这个是我们这儿特有的苹果，红富士苹果做的苹果干。
2: 红富士苹果干。
4: 嗯，对。然后它的添加也是可以看到，零添加，只有苹果。
2: 哦，我看了，我替大家看了，很干净，配料苹果100%哈。
4: 对，就很健康，很干净
2: 哈。这个不用

0: 是要网友提醒我了，这个我必须尝一下。我平时就很喜欢吃苹果干，我觉得就很健康。
1: 对，酸也是酸酸甜甜的
0: 啊。那现在我们在二产方面、水果方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规划打算吗？比如说正在建的一些项目呀，或者是怎么样？
1: 我们还在做就是冷链加工方面嘛，还继续在研发它其他的那些精深加工产品，然后尽量以后把我们这些就是水果呀往精深加工方面走，做成那个链条式的那种产业链嘛。
0: 好吃哎，
1: 是的，
0: 它虽然没有加糖，这个是没有加一点糖，
1: 对，没有加一点糖的，
0: 但是它本身就是甜的，就是纯天然。所以说今天通过我们短短的这个环节的直播，也是让大家了解到汉源确实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好地方。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苹果将上市？
1: 对，我们现在从八月底一直到11月，我们的苹果都在陆陆续续的上市。还有特别是就是11月份的糖心苹果，就是很希望就是大家都来品尝一下我们高山的糖心苹果。
0: 对，我们也在汉源欢迎我们四川观察的各位网友有空来汉源走一走，看一看，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汉源好果子。
2: 从春种的满心期许到秋收的满载而归，属于天府沃土的丰收之约才刚刚开始。大洪湖里雨月正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到广安市邻水县，看看那儿繁忙的景象。
3: 此刻我们的师傅们正在协作起网，而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网里的鱼翻到咱们的活水船上。这时候你已经看到东边的朝阳已经出现了，真的水光一色，我想它不仅仅是一种美景，而且也是对于今天我们起鱼的一个很好的预兆。来，师傅们，我们3、2、1说起网了，3、2、1起网喽。今年的鱼肥不肥？贺大哥，我比较好奇啊，就说我们已经知道咱们每次下网呢都是提前一周，那为什么我们偏偏在这个地方下网？我们是怎么知道湖这么大，它偏偏这个地方是有鱼的呢？
4: 那鱼有习性，它知道水深的地是啥。目前来说，那个位置水位是最深的啊，所以赶鱼的时候都尽都往水深的地是供，它都供到这个张位里头。就是那里，
3: 那我们这些渔民们，他们应该都说非常的有经验。
4: 嗯，非常有经验，对的。老渔民，特别是那时候打鱼的，他晓得哪里有鱼，哪里没得鱼，他们搞了几十年。
3: 那咱们这网一收起来哈，差不多一网是10000多斤鱼，那基本上有多少条呢？
4: 3000多条。
3: 3000多条，那差不多一条就是3-4斤。
4: 3-4斤。
3: 可能就是我小手臂的这样一个长度。
4: 嗯，对。比你小手臂还粗心。
3: 哦，对，我是相对来说比较瘦弱的这种体型啊。你想想，这么肥美的鱼，然后它的这个肉质也是非常的紧实，是一直我们的这个鱼它的品质都这么好吗？
4: 一直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人放天养，也不投饵料，也不投油，水质是比较偏好的。嗯，我们主要是投放的永鱼鲢鱼，永鱼鲢鱼都是为了达到治水的目的。
3: 今年的秋捕，我们大概总的一个产量能达到多少？
4: 我预估的是25万斤到30万斤。啊，前面出已经出了25万斤左右。
3: 这渔船刚靠岸啊，码头上就炸开了锅。而且刚刚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这贺大哥的手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全都是渔商打来的电话。来自川渝两地的渔商早就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
5: 我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在这儿来买鱼，一个多小时都能够到家门口那个样子。
3: 这几天差不多每天要装好多斤回去了？
5: 每天都要装5-6千斤回去。
3: 从大洪湖出发呀，一个多小时，这些鱼就能摆上重庆的商超菜市场。那之所以这么快呀，不仅仅因为这个车轮转的迅速，还因为咱们邻水本身就长在重庆的边上，全县70%左右的外销农副产品都被运往了重庆市场。
6: 围绕那个重庆那个大市场，做好重庆农副产品那个高品质供应地，构建我们那个粮油、生猪、蔬菜，还有我们的脐橙、白茶等等一些特色农业和主导产业的一些发展。重庆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那个角度。
7: 邻水还是中国脐橙之乡，
6: 邻水的地理和气候非常适合那个脐橙的那个发展。嗯，现在规模达到28.4万。

0: 同时我们的那个产品的价值达到了35.1亿元。哦，包括我们的那个青菜、瓜儿菜，我们那边的建成啊，都是我们重庆涪陵榨菜厂一小丁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
1: 临水山多田少，却硬是靠着农业现代化，把每一寸土地种出含金量，也充实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天府粮仓天心粮，丰收的故事在临水这片土地上持续生长。
2: 一杯村咖，激活山野。乐山峨眉山高桥镇充分发挥乡村独有的松弛感，把流量变成流量，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十年前，山里娃左伟波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新书包。十年后，他作为新生代表站上清华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讲台。从井冈山到成都再到北京，左伟波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大山，走进中国顶尖学府的？
3: 今天是9月5日，早安。晨光落在稻穗之上，露水里藏着追求真理的光，泥土翻开崭新一页，每一寸都写着造福社会。脚下是兴农报国，前方是丰盈苍林。今日早安寄语，以汗水为墨，以田野为卷，写就大地丰收。
4: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今日呢，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工程全线最后一个超40米深基坑火车北站站后停车线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截至目前的18号线3期4座车站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全线盾构掘进完成超过98%，轨道铺设进度超过90%，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完成过半，施工整体进入到攻坚阶段。作为南北向轨道交通快线，建成后将高效串联火车北站与成都南站，并直通天府国际机场，实现两站一场快速通达，同时缓解1号线南北通勤压力，期待早日通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启，秋假到底哪几天成为了不少家长群热议的话题。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中小学春秋假相关工作的通知，秋假重点在义务教育及以下学段推行，鼓励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成都大多数学校通知的2026年秋假放假时间为11月11号至13号，周三至周五，加上周末正好凑成了5天小长假。那需要提醒的是，成都市的秋假并非是全市统一，而是由各区市县或者各学校自主安排，最终以孩子所在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建议家长呢密切关注孩子所在学校班级群公众号的正式通知，以便合理安排家庭出行与看护。依托青山绿水和老屋茶园，乐山峨眉山市高桥镇涌现出一批乡村消费新场景。一杯咖啡不仅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休闲，更成为当地推动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5: 在峨眉山市高桥镇万曹村，一栋藏在山间的百年老屋如今有了新的名字，山咖咖乡村生活实验室。3年多时间，这里已从无人问津的废宅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6: 我们叫它百年老宅嘛，那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手上再经营百年，
5: 不搞大拆大建，保留青石板、旧家石和老木梁。山咔咔用修旧如旧的理念，为城市游客提供了一种看得见山、听得见溪流的独特松弛感。
7: 因为昨天来了感觉特别好，我不想那么辛苦的旅游，就觉得这种特别放松吧，我觉得很好。
5: 山咔咔的咖啡香还未飘远，在海拔800米的高桥镇寨子村，另一场因咖啡而起的热闹刚刚上演。在出自山间喜苑民宿，老板武阳玲因一场流星雨将咖啡售卖一直坚持到凌晨2点。
8: 我一个人做到凌晨2点，我们大概卖了有接近80杯的咖啡，我会很开心。
5: 这家民宿主打沉浸式乡村旅居体验，从最开始只是想定义一种生活，发展到现在的分享生活。院里开展了扎染、竹编、茶文化体验等活动。 即使在旅游淡季，团建客源也占到营收的70%。从百年老屋的乡村咖啡馆到高山之上的特色民宿，一个个新业态让昔日安静的乡村焕发出新活力，也精准对接了城市游客对于亲近自然、短途微度假的需求。
9: 高桥镇乡村咖啡文旅点为大托依托稻田、茶园、山林本土资源发展而来，是茶旅田园产业延伸的消费配套，在带动村集体收入、群众就近务工、土特产外销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镇上将串联威士忌、农夫山泉、高桥里、寨子茶里等业态，打造微度假线路，健全连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初秋的清华园迎来了新一届的研究生。10年前，山里娃祖伟波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新书包。10年后，他作为新生代表，站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讲台，开启新一段的求学路。从井冈山到成都，再到北京，祖伟波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大山，走进中国顶尖学府的呢？
3: 4年前，祖伟波考入四川大学，是江西井冈山神山村第一个叩开985高校大门的学生。如今，他又成了村里第一个清华大学直博生。
10: 哎，好。
11: 然后后面就是去物理。
10: 去里面是。
12: 还有别的东西。
11: 去里面还有其他的。
10: 哦，好，好，谢谢。
3: 从井冈山到成都，再到北京，祖伟波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大山，走进中国顶尖学府的呢？我们循着他的足迹，来到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暑假是神山村的旅游旺季，祖伟波当起了讲解员。游客一来，他会站在老屋里讲起2016年2月2日那个难忘的小年。
10: 这个就是我，
13: 这是你吧？
10: 啊，对对对对，当时还是读6年级，才刚12岁，对，到现在已经是10年多了。对，当时呢，就是我跟爷爷奶奶一起把总书记从家门口迎进来。
13: 哎，小伙子也出息了，不错，
10: 谢谢。
13: 清华是说不完的，那
14: 成为国之栋梁。
10: 谢谢。
3: 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村看望乡亲们，走进了红军烈士后代左秀发家里。临别时，总书记拿出一个崭新的书包，送给左秀发的孙子左伟波。
10: 从当年总书记送给我之后，这个书包一直都是作为我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吧，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用过，一直都是放在家里面。总书记跟我说，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确实就是不断努力这几个字一直说成为我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
3: 学习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每当遇到困难时，左伟波就会想起这个小书包和总书记鼓励他的8个字。
10: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去到白鹭洲中学的时候，我月考考了360多名，当时我们整个年级大概也只有900多个人，不到1000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说，就是，不能就在这里停下，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哪怕说，可能不能做到说在这个学校里面排到非常的前面，不能说名列前茅的那种优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
3: 尽自己的努力。聊起一路求学的经历，左伟波对记者说了一遍又一遍这句话。在旁人眼里，能上清华的他是标准的学霸。可他却给自己贴上了另外一个标签，非典型学霸。他说自己课余时间也喜欢玩游戏，有时还挺上瘾。
10: 成绩好的时候我就多玩一点，成绩不好了我就花时间多学一点，我是属于这种，就是说我始终保持在一个我做不到顶尖，但是我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3: 2022年，左伟波以高考611分的成绩圆梦四川大学生物科学类专业。
15: 前面我们报了2个专业，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妈妈报的，最后一个是他的，但是最后还是如愿以偿，选中了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学科。
16: 他喜欢生物，我本来我叫他学口腔医学，但是四川大学的分数要好高，进不了。 然后第二志愿就写的那个生物科学，就满足了他的最喜欢的专业。
3: 而这份对生物科学的兴趣其实也早有伏笔。
10: 说我从小在村子里面长大嘛，自然而然接触

0: 这种自然环境，小时候家里没什么玩的，天天去山上跑，挖东西，或者说在山上玩嘛这种。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小而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对这种自然环境啊，对这种生物啊，可能会有一些兴趣。就是"生化环材，四大天坑"，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在大学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读个本科还是不够。
1: 左伟波并没有被所谓的四大天坑吓退，反而更早明确了继续深造的目标。刚上大学时，身边不少同学已经能熟练地养细胞、做分析、说数据，而左伟波几乎是从零起步。但他也不怕慢，在川大的4年，他一点点追赶，进入拔尖班。
2: 初始印象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普通。比如说，我们一个班15个人，拔尖班。刚开始我开班会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容易注意到他，就是一个属于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但实际上，接着你跟他进一步的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学生。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坚韧不拔。他明确自己不足之后，他知道怎么去努力去提升自己。
1: 拔尖班优质的导师资源和课程体系，也成为左伟波直博路上的加速器。2025年9月，左伟波拿到清华大学直博录取次的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神山村时，从村口小卖部老板到村里的远房亲戚，都为他竖起大拇指。
3: 整个井冈村是也没几个
4: 真棒的孩子，勇敢的孩子，是很好。
1: 在神山村，左伟波是妥妥的小名人，而在父母眼里，他依然是那个朴实懂事的山里娃。暑假里，他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主动去后院喂鸡，去地里翻土。
3: 我那时候腰痛了一段时间，走路都走不动。然后他说："你现在又开始种菜了，那你又忘记疼了，又来种菜。"
5: 像那个鸡鸭吃的那个粮食，一挑都是大几十斤。50-60斤的这样挑，你能不挑的腰痛？吃了几天，吃完了又去挑。
1: 儿子又一次即将远行，爸爸左湘云虽有很多不舍，但更多的是满满期许。这份期许背后，也是这个小山村教育变迁的缩影。谁能想到，10年间，深山村已经走出了9名大学生，学有所成，金榜题名，成为村里最值得庆贺的喜事儿。出发去清华大学报到前，左伟波家的小院门口坐满了亲朋好友，大家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即将奔赴清华园的他。
6: 姐的儿子考上大学，不是我的儿子考上大学，是我们神山村的儿子
7: 对，
6: 考上
7: 这不单单是你们家的东西，这是我们全村的东西。
6: 对，
7: 恭喜啊，伟波！
5: 谢谢，
7: 好好读书。
0: 没有总书记来的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一路下来的支持啊，我可能真的没能走到说今天这个地步。
1: 从井冈山小山村到四川大学，再到清华园，这条路左伟波走了10年。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娃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了。
8: 好，我们继续来掌声观察。在北京打拼多年，不少人都会选择留下来扎根生活。可是宜宾的一对北漂夫妇蒋龙生和陈芬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放下了大城市的生活，回到家乡重新出发。那放弃已经熟悉的大城市生活，回到家去当起了新农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9: 这上面真有咱直播基地吗？
10: 有，
9: 我怎么感觉到园区了？
10: 这本来一片都是园区，真的
9: 啊，真是园区啊，
10: 真是园区。
9: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11: 其实我们是来做直播的，准确的说直播别人的直播。一开始他们说直播基地在山沟沟里，我是不信的，直到我自己来了。
12: 啊，这后面这儿就是直播的那个背景的身后，
11: 这里真的是山沟沟公司在山沟沟里的山沟沟直播间。
13: 其实啊，他们这个直播间是卖鸡蛋的，为了卖鸡蛋专门在山顶搭了一个

0: 玻璃房子做直播间，然后就专门在这个玻璃房子后面搭了一个鸡山，鸡窝也不太对，鸡圈，哎呀，总之啊，承诺啊，绝对是实景拍摄，绝对不用幕后像，
1: 所以。咱们为什么在身后搭这么一个真的养鸡的背景？
2: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城里人都想了解我们农村真实的生活，我就尽量还原一下，展示一下我们农村的养鸡的场景。什么叫山沟沟？其实跟为什么要回来创业，他是退役军人，我是一个农民工，我们两个都是农民，都是农家的孩子，所以在北京就是有点小有成就的时候吧，然后呢总想着家乡的发展。我老公是这个地方的人，自从嫁给了他，我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人。
1: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的时候是啥样？
2: 没有信号，这个路都没有了，草比人都高，
1: 因为一年是75万，
2: 75万只的规模，
1: 只
2: 啊，对，就是如果是满产全部算下来，可以升到1亿+的单，
1: 1亿+
2: 哦，是啊。
1: 四川人不是喜欢在这个手机面前加上自己的姓儿吗？王鸡肉啊，或者李肥肠啊，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叫蒋鸡蛋
2: 啊？那肯定是，那肯定是了。我三哥他人家就喊他喊蒋鸡蛋
1: 啊，真叫蒋鸡蛋，
2: 真叫蒋鸡蛋，真喊他。
1: 那现在呢？现在叫新农人，
2: 肯定是。是新农人哦。
0: 下山的路上，陈峰跟我说，他们在这里不仅养了鸡，还种了土豆、玉米，还在鱼塘里养了鱼，在山里养了山羊，把整个山沟沟都给循环利用起来。
2: 我们在这儿就是稳定的就业有100多人吧，就近就业吧，附近的人不一定完全是村里，但是我们流转土地的这些他能过来上班的我们应该都解决了。我在喊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那能来你这儿上班的都来了。
0: 而这就是陈芬和贾龙生在退役之后当新农人的那段日子。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入秋以来，阿坝州松潘县雪山梁观景台迎来了绝佳的观赏时段，壮阔云海，浪漫的日出日落与难得一见的日月同辉景观轮番上演。

峨眉山市晴，21到33摄氏度。黄龙阴转晴，3到17度。青城山多云转晴，16到28度。德昌阵雨，18到31度。庐山晴，18到30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蒲江晴，20到32度。岳池晴，25到34度。大邑晴，21到32度。延边多云转晴，19到33度。岳西阵雨，16到29度。盈津多云，18到29度。德阁多云转阵雨，9到25度。小津多云，12到27摄氏度。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0: 这里是下坡动态，后面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2: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3: 班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4: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3: 好，好，好。
4: 都别慌，都别慌，
3: 怎么回事？报告，
4: 哪里打枪？
3: 报告，新娘子被劫走了。
4: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3: 不知道啊。
4: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3: 是，
4: 追，快，走。

0: 停止射箭，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

0: 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1: 好，我马上去查。
2: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君，他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4: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2: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5: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1: 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6: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
0: 你有什么依据吗？
6: 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0: 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6: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0: 这是教训呐。
6: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0: 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7: 队长，翠翠来了。
3: 哎，来坐。
7: 吃过了吗？
3: 吃过了。
7: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7: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8: 队长
7: 回来了。
3: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啊？
3: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7: 太好了。黑风山呢？
3: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7: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3: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7: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

0: 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1: 哦，我明白了。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8: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8: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8: 哎，那
2: 怎么样？
8: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8: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

0: 吃了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者，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银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

0: 用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膳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
6: 了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

0: 满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